0: 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李仔啊，你知唔知防溺水有边六不准呢？
4: 梗系知啦，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准在冇家长或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唔识水性嘅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7: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早晨，早晨，早上嘅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跟住落嚟啦，嚟关注一下我哋嘅社会热点。咁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啦，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同啲亲戚朋友啊聚会一下。咁好多人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啊，就系喺饭台上面啦，有啲人饮咗两杯之后就开始吹水啦，系啦。咁如果有人喺餐台上面咧同你讲话，佢有窿路可以安排一份工作喺地铁站入边查岗，好轻松。每日做4个钟头得啦，每个月可以轻轻松松到手6000元，咁你信唔信呢？
1: 哇，听完哇，咁大只
0: 加随街跳，
1: 喂，我想辞职啦。
0: 好啊，好啊，一日做4个钟头啊，咁我打多2份工。
1: 系啊，
0: 系啦，咁喺2025年嘅1月啦，喺上海公安局就有个派出所接到咗报警，有10几个人啦，就俾佢哋嘅同乡呃咗钱啦。呢个钱某咧就呃佢哋啦，去到地铁站呢度白白上咗几个月嘅班，咁
1: 所谓嘅班啊，
0: 系啊，咁民警了解咗情况之后，发现其中朱某啦就系第一个俾人呃噶啦，喺2024年6月啦，朱某就喺餐台上边啦遇到咗。佢嘅户籍所在地系同一条村嘅钱某，
1: 咁即系老乡，
0: 系啦。咁喺佢哋倾偈嘅过程当中咧，钱某就话啦：，我自己嘅亲戚承包咗地铁站嘅第三方服务，而家自己系站长啦，可以随时安排人去上班啊。咁佢话啦。工作特别轻松，上班时间又短，一日做4个钟头，又唔使着制服，就算系老人家啦，都可以做呢一份工。就系、是工作内容系咩呢？就系检查一下其他人有冇按时上班。哇！我听到呢个都觉得好神奇吓，而且工资好高啊，底薪系6800元一个月，仲会有一啲嘅伙食费啊、交通费嘅报销添啊。
1: 其实我认为吓嗱，你自己谂一下呢一行嘅工作咁舒服。轮到你系咪啊？你哋
0: 我哋嘅反诈灵魂通
1: 好普通嘅老乡啫，
0: 系啊。
1: 如果咁好嘅工作啦，佢肯定系叫埋自己亲戚，全部已经企晒嗰个岗位啦，仲轮到你，你仲可以掹人去，系咪啊？我哋睇下嗱，第一个嘅受害人啦，阿朱某，其实佢已经系61岁噶啦，佢日常咧就系响一个小区入边系做门卫，咁啊，佢听到咗，哇，有咁好嘅工作啦，即刻就即系辞咗职去上班噶啦，系啦，咁啊。

0: 从佢上班开始啦，咁已经系有些少嘅时间啦。我哋睇下佢每日做啲咩。佢每一日咧就系去到咗上海嘅地铁五号线呢一度，就系呢几个站点啊巡查一下。偶尔咧佢亦都会帮乘客去搬一下行李啊，上落班嗰阵啦，仲会对住个地铁站个视频嗰度打卡嘅。
1: 哦，即系摄像头
0: 系嗰个图片咧，个图片佢就系对住个摄像头举下手，系敬一下礼。咁啊，其实摄像头入边嘅人都唔知佢要做咩啊嘛。
1: 咁好快啦，前某帮啊朱某安排到喺地铁站嘅工啊就传开咗啦，好多同村嘅村民啦都话啦，话诶、哎、朱某啊，既然你啊前某你既然
0: 都工嘅名，
1: 系咯系咯，都安排一下我哋啦。咁对于呢啲嘅请求啦，前某都系诶。哎个个都嚟啊嘛，全部嚟，仲安排咗佢哋考试添啊！
0: 系啦，嗱，就喺佢呢一场自导自演之下啦，先后系有14个人系落入咗呢个骗局。嗱，可能好多人都会有疑问啊。嗱，佢呃住啲人嚟上班、啊，佢有冇话即系收咗啲点样嘅即系
1: 好处啊？
0: 好处啊咁样嘅。嗱，一开始其实系冇嘅，但系后来咧，佢就逐渐就打起咗呢一份嘅非法牟利嘅主意啦。嗱，喺一啲嘅被害人嘅
1: 即系佢嘅暗示啊，
0: 想做工。咁佢就暗示咗一下啦，咁开始就係送钱啊送烟酒啊咁样，所以呢就一共就计咗佢係收咗被害人嘅现金3500蚊，咁香烟有21条，白酒有6瓶，以及价值1000蚊嘅消费卡，所以呢个价值总共係达到咗1.7万元㗎。
1: 係啦，咁除咗送烟啦送酒送礼品，甚至乎佢架电动车坏咗啦都叫被害人出钱去整啊。咁在这14名的被害人员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士，还有3名后生仔添。那为什么他们会被人呃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先落入了骗局，叫埋啲仔仔女女一起来参加。
0: 是啊，那在这14个被害人入面最短的是做了一两个星期，但最长的那个就是做了3个月的了。那每到发工资那时候这个钱某他就说试用期延长了啊，又或者是地铁公司还未拨给我们第三方服务费啊等等一啲嘅理由去搪塞咗啦，嗱拖咗3个月，你点都明啦吧？系啦，咁被害人多次讨薪无果之后咧，钱某先至被逼嘅承认一切都系假噶，系我讲咗大话。咁后来钱某咧就到案之后啦，咁亦都系退回咗被害人嘅一啲嘅钱财，并且系赔偿咗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加埋嚟咧，一共系达到咗80000几蚊。
1: 哇！佢先收咗17000蚊，赔咗80000蚊，
0: 肯定要啦。嗱，你喺个饭台。上边开大镬，系咁吹水啊！呃咗咁多人去做嘢，咁你前前后后虽然系话即系系呃咗17000蚊，但系呢个过程之中，好多人其实系又冇做工噶嘛，系辞咗职噶嘛，
1: 而且佢哋仲要自费去刷卡入站啊、入地铁站上班啊。咁喺检察院啦，亦都系依法对钱某系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咗公诉噶。咁喺当地嘅政府啦嘅法院啊，亦都系判处咗钱某系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系罚金人民币4000蚊噶。
0: 系啦，咁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咁多位啦，揾工作嗰阵一定要通过一啲嘅正规嘅渠道或者系官方嘅渠道去揾工啊，切勿唔好话即系相信嗰啲走后门啊，又可以轻松攞高薪啊等一啲嘅虚假嘅承诺，系有咁高薪，佢自己人全部都去做啦吓。咁啊，面对住嗰啲又话有关系啊、能办事嘅人啊，我哋一定要即系留翻个心眼咯。要核实一下佢嘅身份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嘅情况，就一定要流传翻一啲嘅证据，并且系报警啊！嗱，呢一件事系咪听起嚟真系好荒谬啊？
1: 系啊，系啊，
0: 仲有一件事都好荒谬，
1: 系咩事呢？
0: 嚟，我哋一齐嚟睇一下嗱，近日响江苏嘅一家烤鱼店入边啦，一名嘅女顾客，佢响用餐嗰阵就突然之间俾一啲嘅异物卡住喉咙啦。咁啊，呢一个系一个比较正常嘅情况发生咗之后。咁啊，佢哋嘅朋友以及啊店员啦，就即刻系用咗急救法去救佢啊嘛。但系呢个异物始终系都冇爬出嚟。咁啊，响后厨呢一度做工嘅刘师傅，佢听到咗呢一个险情之后，就即刻冲咗出去。啊，经过咗2分钟施救之后咧，呢一名嘅由呢一个嘅顾客，佢就顺利将呢个异物系 cut 咗出嚟脱险嘅啦。但系我讲嘅荒谬系荒咗喺边一度咧，就
1: 系
0: 因为佢啱好冇着衫，冇着衫，然之后啲网友就开始抨击佢啦，话点解你救人唔着衫啊咁样。
1: 系啦，咁啱啱提到嘅急救法啦，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就系从背后环抱住佢啦，之后即系大家。

0: 会觉得话，即系上身佢系未嚟得切着衫啊，咁佢赤裸住上身去帮呢位女顾客急救嘅时候啦，所以啲人就会有质疑啦。咁刘师傅亦都喺事后回应啦，话评论区好多人话佢点解当时唔着衫，咁系因为佢前两日喺厨房嗰阵时候唔小心俾啲油溅身啊，咁、身上系有伤都未好，咁救人嗰阵时候哇好急急脚啊，咁就发现自己即系冇着衫去救人啦，都系有啲唔妥，就即刻将件衫着翻啦。咁我哋从视频当中都见到啦，阿刘师傅急急咁冲落楼嘅时候咧，佢嘅腹部啊，个伤口系仲有纱布噶，而佢右手都攞住件 T 恤噶啦，显然就系仲未嚟得切着上啫。
1: 唔单止啊，嗱，佢喺施救过程之中咧，由于系真系好用力咁啊，出自内心噶嘛，咁啊腹部此前被烫伤嘅呢一个水泡啦，又受力啊，又破损咗啦，事后咧佢仲要去到医院嗰度处置自己嘅情况，咁啊直至到目前为止啦，刘师傅身上边呢个烫伤仲未愈合噶，但面对网上边呢个质疑嘅声音啦，刘师傅佢话其实心入边系真系唔好受噶，对佢嘅生活系造成咗一啲嘅影响，佢朋友即系听到咗之后啦，都问候佢。佢事后咧，亦都系话，即系希望啦，自己唔好话，因为当时冇着衫而呢一件事去发酵咗，令到被救者系带嚟咗一定嘅困扰。嗱，被救者啦，亦都系有自己嘅小朋友、有家庭、有同事噶嘛。咁佢亦都希望即系尽量呢个影响嘅范围系缩小，唔好话俾佢哋嘅顾客带嚟咗不一样嘅呢一个压力啦。
0: 系啦，咁当。事后啦，亦都有记者问佢啊，如果以后仲遇到呢一啲嘅突发情况，仲会唔会冲上去呢？咁会唔会因为呢一次俾啲网友质疑啦，就会唉犹豫一下我，唉下次仲去唔去救人好呢？咁刘师傅就好坚定啊，话如果当时嘅情况再嚟一次啦，都系会及时救人。咁佢就冇顾及咁多啦，因为佢都系嗌得好急，就知道出咗大事啊。咁佢都表示啦，以后再遇到类似嘅情况，自己依然会毫不犹豫咁冲上去。咁我哋都希望。每一位见义勇为的朋友啦，都可以得到我们社会的关爱，是啊，
1: 是真的要为这一班人是点赞的，但是也都是抨击一下我们网上那边一些不好的声音，就是我不知道这些网友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你这样想的一开始你的出发点就已经是不对的，因为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好事嘛。
0: 是啦，看看时间啦，来到8点16分了，今早的神采飞扬也都到此完毕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来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听日见啦，拜拜。Bye bye。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1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6: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7: 三宝
3: 是啊，一是着

0: 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编剧振浩，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阿罗伯妹，
10: 嗯，
2: 唔该，整箱啤酒俾我啊！仲攞多5斤花生添。
10: 哇，前哥，好少见到你开我铺后发阔，代收不埋零食喎。啊，唔使问阿鬼啦，嗰啲零食肯定系攞嚟开球手吃咧。
2: 啊，醒目啊！你知啦，男人天生咧就中意睇足球，4年1度嘅世界杯又点可以错过呢？但一个人睇波咧，好冇意思噶嘛，一班人一齐睇咯，一齐喝彩，咁先过瘾啊！所以今晚咧，我约咗几个朋友嚟我屋企睇波。而呢啲啤酒同花生呢，当然就係我哋男人睇波嘅最佳伴侣啦。
10: 话时话啦，真係多得晒改杯。有咩晒改杯去取而嚟呢？我个超市嘅零售额比之前多30%啊。好似嗰啲啤酒啊、饮料啊、花生壳嗰啲零食真係供不应求啊。
2: 呢个梗係啦。啊，係啦，罗伯妹啊。
10: 嗯，
2: 你再帮我加多2包鱿鱼丝同埋瓜子啊。
10: 哇，佢啲都系热气㗎喎。吃多对肾开无益㗎喎。虽然呢我就欠你一句，开球还开球都系要质疑自己嘅肾开同作息。係啦，前哥啊，我向讲呢十个杯啊用眼参加斗博啊，你会唔会得买份
2: 㗎？会，梗係会啦，咁先至过瘾㗎嘛。
10: 作死嘛你，斗博系犯法㗎嘛，到时啊警察赖你犯去你就抵啦。
2: 你冷静啲，我讲赌波唔系你諗嘅嗰种。我呢啲呢只不过系同朋友之间赌下边个眼光好，输咗嘅话呢咪下次睇波负责买零食，我哋系文明睇波㗎。
10: 哦，原来佢就系俾你吓死嘅。
11: 全哥，全哥，你就唔够兄弟啦，今晚睇波都唔预埋我。
10: 阿兄。
2: 阿包兄。
11: 嗯，罗伯妹。
2: 嘿，你嚟得啱啦。正所谓呢，人气多先至够气氛啊。嗱，今晚随时欢迎你嚟我屋企一齐睇波。
10: 佢就更加热闹啦。不过你啊记得啊，神属会心而落就好啦。前期唔好参加非法斗博啊，规规矩矩先开得满心啊嘛。
11: 放心啦，罗伯妹，我啊最识分寸㗎啦。绝对唔会去碰嗰啲违法嘅嘢嘅。我等阵呢就返屋企带返几罐饮料过去。搭配埋啲啤酒小食，諗下都正啊。
2: 冇问题，我哋只係朋友之间轻松小娱乐一下，输赢呢咪当係助兴啦。
12: 哎呀，全。
2: 哦，阿余警官。
12: 哎，包兄嘅罗伯妹喺度啊。
11: 哎，余警官。
10: 余警官。
12: 哎，乜咁热闹啊，我好似听到你哋喺度讲緊世界杯喎。
10: 係啊， 你琴晚你饿烧佢系嘛？

0: 系又执行啲乜嘢任务啊？
1: 系啊，嗱，今次过嚟你哋小区咧，系要同市民宣传赌波嘅危害，奉劝大家唔好参与非法赌波嘅活动。
0: 嗯，
1: 如果你哋发现身边有朋友赌波嘅话咧，一定要阻止佢啊！因为网络赌波咧已经系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埋刑法噶啦。
2: 阿余警官啊，呢样嘢咧真系要好好宣传一下，等所有嘅人都知道赌波咧系一个好大嘅氹嚟噶。以为玩一百几十就冇相干，但系一中落去嘅话咧就系犯法。有人咧就越玩越大，唔单止咧输光晒啲积蓄，仲欠低咗高额嘅赌债添。
3: 甚至啊，有啲公职人员为咗还清赌债，不惜利用职务嚟进行犯罪添啊！
0: 所以呢，我就认为作为球迷就要用健康嘅心去开球，既唔好因为片会某个球队去落字，更加唔好话妄想向个赌波嚟到赚钱。
1: 系啊，近日多地嘅公安机关已经发布消息噶啦，揭露赌波嘅违法性同埋危害性，呼吁大家拒绝赌波，指出赌波入边存在大量嘅骗局，网络赌波咧都系陷阱嚟噶。
0: 照你口讲，其实国家已经命令禁止，但系点解赌波行为仲系雷禁不止嘅呢？
1: 这个呢，一方面就是大家的法律意识就不够强，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追求刺激，想说一夜暴富。另一方面呢，就是各类的违法的赌波网站啊、APP 啊，这些平台呢，想方设法地引诱用户落搭啊。
2: 其实呢，大家如果想看看自己的眼光得不得的话呢，可以去买足彩的嘛。它是合法合规的，收益亦都被用于公益事业。何必去冒险玩网络赌波呢？
1: 阿全讲得啱啦，我认为要打击网络赌波，就是要进一步从源头上面加强监管，夯实网站以及各类平台的责任，堵住漏洞，铲除赌波滋生的土壤，同时还要进一步做好引导，进行反赌波、反诈宣传警示，令大家了解赌波的危害，敬而远之啊！
3: 还有，作为广大的市民，如果有人进行非法赌波活动嘅，应该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嚟举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1: 冇错啦，睇嚟大家嘅觉悟都好高啊！世界杯咧四年一届，系全世界球迷嘅体育盛宴，睇波系为咗感受体育精神，放松心情，绝对唔好俾人利用嚟赌波牟利啊！希望广大嘅市民自觉守法，理性观赛，一齐营造健康文明、风清气正嘅观赛氛围。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我们的专栏将会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大家讲解当中的热点。近期上线的嘉宾是广东宏新君悦律师事务所的陈子晴律师。先跟陈律师打个招呼先。陈律师你好。
4: 海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2: 陈律师，学校是未成年人学习的重要场所，亦都是未成年人和伙伴健康快乐成长的港湾。有听众就向我们提问，在校园方面有没有什么规定的？
4: 在学校方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必须从教书育人方面落实教育保育职责，从安全保障方面强化校园安全的保障机制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
2: 校园欺凌事件好像时有发生，在这一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什么新的规定呢？
4: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人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参与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等有效措施，防范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切实保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努力将校园打造成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
2: 好的，唔该晒陈律师的分享。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6: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

0: 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1: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亮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好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9: 刘伯妹啊，
10: 嗯，
9: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0: 哦，
9: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

0: 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 防医唔使佢紧张噶。
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3: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3: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3: 嗯，
0: 哦，咁我就放心啦。
3: 科学献血唔伤心，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逆商环境，促进民逆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我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与会人员前往大泽镇菜粮轮作核心示范区观摩，该地块约80亩，今年启动粮菜轮作，春种玉米已进入收获期，蔬菜长势良好。晚造计划采用水稻加旱粮、粮食加蔬菜等多茬种植模式。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护，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措施，提前谋划晚稻、旱粮种植及冬种生产，为全年丰收打基础。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日前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定位为现代化智慧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近日，我区开展征兵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成员担任主讲，他们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用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故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接下来，我区将以本次校园宣讲为契机，稳步推进下半年征兵各项筹备工作，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筑牢强军根基。17日，我区619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惠城河南公园小广场举行，通过政策宣传、游戏互动、图片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普及救助政策。活动现场人气最旺的两个环节，当属救助知识闯关旗和寻亲拼图，找到回家的路。市民们在趣味游戏中轻松了解救助流程和相关政策。此次开放日活动不仅是政策宣传，更是一次社会动员，借此增进社会公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消除认知偏见，引导社会大众依法参与救助事业，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我区在东区学校启动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全区11个镇街代表以及青苗助学受助学生、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代表送上端午爱心礼包。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志愿服务队伍分组奔赴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及村、社区、住户中、家中开展入户走访，送上节日问候。此次活动是我区党群同心、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下阶段，我区将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夯实百千万工程民生服务根基。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0: 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伸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都将会有四场嘅大战啊，同大家见面嘅。12点钟嘅场次方面，有西班牙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嘅呢一场嘅比赛啊。上一场嘅比赛，西班牙系0-0啊，俾佛得国呢一边系逼平爆冷，无缘开门红。嗱，今届都叫系夺冠大热门嘅西班牙咧，竟然喺首战当中就遇到个顽强嘅阻击。系啦，嗰场嘅比赛讲。讲真嗰句，西班牙踢得系真系唔好嘅，攻势系有好多，但系拳拳都系唔到肉，即系循例地咧，我哋广东人讲咧 hea 打咁嘅状态。嗱喺上一场嘅比赛咧，无缘开门红之后咧，呢一场比赛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啦，应该就会系个精神面貌会好啲嘅，就算点流力都好，都唔会喺呢一场再流力啦。啊，毕竟呢一场波再攞唔到个3分，甚至攞唔到更加多嘅净胜波嘅话咧，可能对于佢哋后边条路会更加难踢啲。而沙特阿拉伯第一场嘅比赛就平咗乌拉圭，攞得咗好关键嘅呢一分，所以面对住咧实力方面更加占优嘅西班牙嘅话，佢哋会唔会踢到？是同上一场的比赛一样咁有韧性呢，凭借住佢哋坚强嘅防线啦，同埋高效嘅反击，佢可以再攞低一分或者更加多分呢咁样。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压力更加多嘅就会嚟到西班牙呢一度。西班牙好好在系咩呢，各项嘅赛事当中连续32场嘅比赛常规嘅时间保持不败㗎啦。咁呢个亦都可以彰显到佢哋呢个持续性系好强嘅。咁另外喺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啦，佢哋相比于沙特阿拉伯，他们的驻地的地点是距离球场更加近的，也就是说他们免去了这种舟车劳顿的姿态。会不会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第一场特别流力了呢？就是要看看这一场西班牙面对着沙特阿拉伯的比赛有没有机会就真的拿低一个西班牙想要的3分了。毕竟在过往的对战当中，沙特阿拉伯3战是全败的，所以在心理层面上可能就西班牙会更加稳扎稳打一点。这场的比赛除了场面之外，我们都还有个可以八卦下的新闻，讲的就是中国演员李现可能将会担任这一场比赛的开播的嘉宾。因为李现本身是一个运动牌子的代言人，这个运动的牌子都是他们的社交媒体当中公布了这件事，到时候看看李现会不会真是一个另外一个的中国元素出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咁再嚟睇睇另外一场嘅比赛，就係3点钟嘅比赛啦。咁呢场比赛呢就係比利时面对住伊朗嘅比赛。卢卡古再受伤嘅风险呢仍然会好高，所以呢一场嘅比赛预计都唔会係再首发嘅。咁目标呢就係对阵住新西兰嘅时候先要回归到主力嘅位置。而伊朗队长方面呢仍然係未有办法回到最佳嘅状态，大概率亦都冇办法去首发。

0: 埃圭面对住佛德国，以及九点钟嘅场次新西兰面对住埃及，都系两场嘅大战嚟嘅。至于边个会更加优胜一步咧，感觉咧乌拉圭面对住佛德国咧吓，咁应该就会系更加冲前些少，而埃及亦都有机会喺新西兰上边咧攞到分数。咁究竟系唔系咁样咧？咁我哋去到听日出到嚟嘅结果，再同大家去分享啦。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救命啊，吕博士，我又失眠啦！
3: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2: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啫。
3: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2: 点解？
3: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喎？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现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当前仍处于龙舟水防御关键期，6月19日和20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位于新会区三江镇的江心连围大洞口水闸，实地查看河流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连调连控、巡查值守等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能力，及时顺畅排出积雨洪涝。近日，惠城街道冲纳村党支部与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联合开展新惠甘种植管理及惠农政策宣传专题活动。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派出技术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党员骨干深入甘园，一对一指导土壤改良与病虫害防治，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活动同步启动美丽冲纳品牌公益推广，邀请三农博主担任冲纳新惠甘推荐官，实地走访甘园，开展直播带货与产地探访，借助新媒体矩阵扩大产品曝光，同时依托企业成熟的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及陈皮加工企业，建立稳定产销合作关系，帮助农户解决卖甘难、价不稳问题。2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时，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3.92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已上映53天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展现超强的票房续航能力，逆袭拿下档期票房亚军。当前影片豆瓣评分已上涨至9.3分。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因抗议美方威胁言论而离开会场，并拒绝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份、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生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导滞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

0: 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嘅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

0: 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8: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9: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阵代出血啊，就系、是、靠。

0: 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化眼啦。开而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0: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系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4: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当前仍处于龙舟水防御关键期，6月19日和20日，市委书记陈杰

0: 市长吴晓辉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位于新会区三江镇的江心连围大洞口水闸，实地查看河流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联调联控、巡查值守等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能力，及时顺畅排出积雨洪涝。近日，惠城街道冲纳村党支部与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联合开展新惠甘种植管理及惠农政策宣传专题活动。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派出技术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党员骨干深入甘园，一对一指导土壤改良与病虫害防治，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活动同步启动美丽冲纳品牌公益推广，邀请三农博主担任冲纳新惠甘推荐官，实地走访甘园，开展直播带货与产地探访，借助新媒体矩阵扩大产品曝光。同时，依托企业成熟的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及陈皮加工企业，建立稳定产销合作关系，帮助农户解决卖甘难、价不稳问题。2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时，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3.92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已上映53天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展现超强的票房续航能力，逆袭拿下档期票房亚军。当前影片豆瓣评分已上涨至9.3分。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因抗议美方威胁言论而离开会场，并拒绝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由钟迪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气象台发布嘅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8度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咧，总体嚟讲都系以高温为主，间中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目前嚟讲，我区已经系连续出现咗强降雨啦、地质灾害同埋具有滞后性嘅相关地质灾害啦。咁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了下来了，那快快点开工了。
5: 喂，咪住，配套的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4: 什么验收啊？
6: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唔系噶，取得咗环评批复之后咧，仲要配套嘅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先可以正式投入生产噶。
6: 嗯，
7: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嘅规定，需要配套建设嘅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

0: 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處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罰款。咁逾期唔改正嘅，係可以處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同埋其他責任人員咧，處50,000元以上200,000以下的罰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環境污染或者生態破壞嘅，係可以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或者報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責令關閉。另外，建設單位應該依法向社會公開環境保護設施驗收報告，否則可能會受到50,000到20,000的處罰。
1: 冇錯啦，污染防治設施已經是實施自主驗收的，建設單位應該是更加積極地去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主動開展自主環保驗收工作。聽環保之聲，護葵鄉風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Pe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Pe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4: 奔赴山海。
15: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旅游探世界。那么同样有钟仔同大家来关注我们今个礼拜，即上个礼拜的一些相关情况。那龙舟盛会方面，那么都是燃点着我们侨乡方面的激情。端午假期期间，咁啊，江门市亦都系多地嘅龙舟赛事都系擂响咗战鼓。咁啊，各大嘅景区方面啦，亦都系同步上线咗特色嘅民族活动。咁啊，全市嘅文旅市场方面啦，客流涌动，咁啊，消费升温。咁啊，根据测算啦，咁啊，端午三日嚟讲，全市共接待游客有161.61万人次，旅游收入方面去到8.3亿，分别同期增长4.8%同埋6.3%嘅。咁啊，江门多地都系有传统龙舟赛事活动啦，火热上演，咁亦都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啦，奉上咗龙舟盛宴啊！咁啊，全域嘅龙舟轮番开赛，端午氛围亦都系拉到满满啊！全市嘅城乡河道啦，以及系相关嘅赛事都遍地开花，赛事层次啊十分丰富，看点十足。沿岸观赛嘅一个群众亦都系络绎不绝啦，咁啊参与热情亦都持续高涨嘅。咁啊关注翻啦，咁啊好多代表性嘅一个龙舟赛事啦，就例如我哋新会方面啦，2026年狮田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亦都开锣啊，27支嘅龙舟队伍亦

都是奋勇争先逐浪冠军。还有台山方面的海燕镇伦定村龙舟赛亦都热闹上演，现场亦都是欢声雷动，勾勒出一片十分之好睇精彩的端午民族风情画。还有在我们的凤光天山河的大型龙舟赛，亦都是中心城区的一个核心赛事。新会的思前镇将会杯，大宅镇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赛事十分规模。另外双水三江崖门同步亦都是举办了村居友谊赛。开屏方面，水口月山、长沙、仓城亦都系轮番上演乡村嘅龙舟赛事。学生方面咧，紫山龙舟邀请赛、古老水乡传统龙舟巡游亦都系精彩不断。台山方面嘅大江水部四九村村办赛、恩平横披特色嘅龙舟赛事人气旺盛。河畔村锣鼓喧天，亦都系彰显住侨乡端午嘅氛围满满。咁除此之外啦，咁啊文旅热情咧，亦都系借助住我哋端午节呢一个契机，客流量亦都持续走高嘅，借助住龙舟热潮带动出嚟嘅人气啦，短途嘅民族游啦、乡村亲子游亦都系持续走潮。就例如啦，赤磡华侨古镇亦都系举办咗全民划水赛，好多嘅游客亦都系参与其中。而开屏方面，赤磡华侨古镇啦，端午特色嘅文旅活动亦都系获得咗 CCTV 13台频道嘅一个报道。景区开展咗龙舟表演，游客亦都可以亲尝爬龙舟等等嘅互动项目。咁搭配住呢个端午游园会啦、包桥香粽、射五毒，以及系趣味包粽赛事等等嘅一个沉浸式嘅民族活动，亦都吸引咗大量嘅游客嚟到佢哋嘅现场啦，驻足观看嘅。再叠加埋啦，之前都讲过啦，高考方面啦，高考生啦，以及系一啲嘅相关人士啦，亦都可以凭借住自己嘅身份证啦，同埋准考证，咁去到呢啲各大景区门票嗰度咧，去进行呢一个优惠折扣。仲有我哋嘅开平智力村啦、立苑啦、马钢龙啦，亦都系推出咗纵游世围父爱同行主题活动，包粽 DIY 飞围香囊亲子涂鸦，咁喺百年雕楼之间啦，解锁我哋传统嘅民族。古老水乡方面嘅特色水乡泼水节亦都系定期开展啊，咁啊阵间翻嚟都会同大家去详细介绍下呢一个泼水节相关嘅好玩嘅地方。咁啊假日方面啦，滨海度假都系成为咗我哋嘅旅游热点，江门风光无限、情调浪漫嘅海岛游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游客前来观看以及游玩。咁啊解锁咗一站式嘅海岛消费度假。恩平方面各大嘅温泉度假区亦都系主打清凉避暑体验，水世界造浪关、水上通关以及系亲子泡泡乐园全员开放，人坑人溜滑凉补户啊嘛，咁啊仲有好多嘅动静皆宜啦，以及系一个文雅得嚟啦，有少少书卷气嘅挥围活动咧，都同大家介绍啦。就例如文博场馆浸淫书香，文化传承亦都系成润人心。端午假期期间啦，咁啊全市各大嘅文博场馆啦，亦都系推出特色嘅展馆、互动体验同埋研学活动，以重厚重嘅一个侨乡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嘅日常生活，令到我哋千年侨韵同埋端午文脉可结可触，以及系可亲身参与。咁啊，讲到我哋中国侨乡啦，我哋华侨华人博物馆方面都系开设咗龙船嘅一个体验。咁喺端午香囊嘅 DIY 制作嘅手工课程当中啦，咁啊同步亦都系上线咗侨批主题特色以及系我哋嘅趣味集章打卡周末手工工坊大众喺品读我哋侨乡书信历史嘅同时啦，亦都可以感受我哋口籍嘅家国情怀。咁亲子家庭啦，咁啊齐聚台山市嘅一个华侨文化博物馆啦，喺度做龙舟挂件啦、包粽啦，以及系一啲龙舟嘅模型。咁啊，各区嘅文博场馆亦都系纷纷咁样落地端午民族专题展、挥围互动体验、亲子研学课堂、深挖文物以及系挥围当中嘅端午文化内涵，令到我哋嘅传统文化走出柜框，鲜活出圈。咁喺假期期间啦，文旅公安、交通应急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值守，重点盯防龙舟赛、古镇以及系水乡等人流密集嘅区域，做好咗水上救援以及系交通疏导、人流管控、便民惠民嘅一个志愿服务等等。整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全市亦都系未发生过安全事故，无重大游客投诉，市民游客亦都尽情咁样喺呢处享受舒心嘅节日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

0: 人物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现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等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7: 奔赴山海。

现在到11:23，我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粤超第八比赛周门票方面啦，咁啊亦都系喺22号嘅下午4点啊，即系今日啊14点啦，咁啊开始预约啦。咁啊睇翻6月19号同埋20号方面啦，2026方面嘅粤超第七轮战吧，咁啊适逢我哋嘅端午小长假，赛场内外亦都系相当激烈啦，东西方嘅双榜区亦都系越发激烈。东区方面，深圳客场3-1逆转韶关后继续领跑，咁因为呢个赛程啦，咪都系少咗一轮啦。梅州客场1-0大小胜东莞，豪取5连胜，两队只差4分。西区方面，湛江同埋广州双双客战被逼平，湛江继续排名第一啊。咁啊，再嚟睇翻领先广州3分。佛山方面都系逆转云豹之后啦，咁啊积分追平广州，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名第3。除此之外啦，咁本轮咧中山同埋潮州均获首胜。呢个亦都系俾咗惠州啦、韶关啦，亦系珠海信心。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势必全力以赴争取首胜。咁喺跟住嚟嘅第八周嘅比赛，将会有5轮嘅比赛，其中啦，咁啊东区4场，西区1场。东区系常规赛第8轮比赛，咁啊其中咧深圳对汕头嘅比赛系将会延迟去到7月5号进行。而西区系第3轮嘅阳光对中山嘅一场补赛。咁啊，根据赛程方面啦，为咗保障东西区常规赛收官嘅关键阶段嘅节奏系一致嘅，营造更为之公平啦、统一嘅一个竞争环境。咁啊，常规赛最后2轮第8、第9轮，同埋东区嘅最后2轮第10轮同埋第11轮，将分别系喺7月18号、7月25号系同步举行嘅。咁啊，值得关注翻啦。咁啊，未来有边几个嘅比赛咧，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喺6月27号方面，揭阳对东莞。6月27号方面，亦都有梅州对河源，咁啊惠州系主场啦，亦都系对阵呢个汕尾，都系27号嘅。咁啊，同样系潮州对韶关，以及系阳光对中山嘅。咁啊，预约方面。

咁啊，大家亦都系要关注翻啦。咁啊，22号今日啦，下午2点，咁啊就开始预约啦。预约截止去到星期3嘅晚上10点。二号抽签方面，星期4早上10点截止。中标出签系星期4嘅早上12点。未中签嘅原路返回，咁啊系喺25号星期4嘅晚上凌晨12点前。咁啊，今轮嘅比赛仅仅系6月27号方面星期6一场嘅啫。咁啊，更多嘅资讯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啦，我哋嘅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都将会有四场嘅大战啊，同大家见面嘅。十二点钟嘅场次方面，有西班牙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嘅呢一场嘅比赛啊。上一场嘅比赛，西班牙系0-0啊，俾佛德国呢一边系逼平爆冷，无缘开门红。嗱，今届都叫系夺冠大热门嘅西班牙咧，竟然喺首战当中就遇到个顽强嘅阻击。系啦，嗰场嘅比赛 讲真嗰句，西班牙踢得系真系唔好嘅，攻势系有好多，但系拳拳都系唔到肉，即系循例地啦，我哋广东人讲咧 hea 打咁样嘅状态。嗱喺上一场嘅比赛咧，无缘开门红之后咧，呢一场比赛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啦，应该就会系个精神面貌会好啲嘅，就算点流力都好，都唔会喺呢一场再流力啦。啊，毕竟呢一场波再攞唔到个三分，甚至攞唔到更加多嘅正胜波嘅话咧，可能对于佢哋后边条路会更加难踢啲。而沙特阿拉伯第一场嘅比赛就平咗乌拉圭，攞得咗好关键嘅呢一分，所以面对住咧实力方面更加占优嘅西班牙嘅话，佢哋会唔会踢到？是同上一场的比赛一样咁有韧性呢，凭借住佢哋坚强嘅防线啦，同埋高效嘅反击，佢可以再攞低一分或者更加多分呢咁样。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压力更加多嘅就会嚟到西班牙呢一度。西班牙好好在系咩呢，各项嘅赛事当中连续32场嘅比赛常规嘅时间保持不败㗎啦。咁呢个亦都可以彰显到佢哋呢个持续性系好强嘅。咁另外喺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啦，佢哋相比于沙特阿拉伯，他们的驻地的地点是距离球场更加近的，也就是说他们免去了这种舟车劳顿的姿态。会不会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第一场特别流力了呢？即要看看这一场西班牙面对着沙特阿拉伯的比赛有没有机会就真的拿低一个西班牙想要的三分了。毕竟在过往的对战当中，沙特阿拉伯三战是全败的，所以在心理层面上可能就西班牙会更加稳扎稳打一点。这场的比赛除了场面之外，我们都

0: 计都唔会系再首发嘅。咁目标咧就系、是、对阵住新西兰嘅时候先至回归到主力嘅位置。而伊朗队长方面咧，仍然系未有办法回到最佳嘅状态，大概率亦都冇办法去首发。所以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大家都叫做有些少嘅缺兵少将喺个首发嘅阵容当中啊。但系话讲到更加缺兵少将嘅呢一方面，我感觉上比利时呢场比赛会更加多伤兵啦，因为咧佢哋嘅铁卫啊，德巴斯特已经系恢复训练，但系佢都系叫做系加紧呢个康复嘅期间啫，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大概率都仍然系会缺席嘅。咁呢一场比赛咧，其实伊朗会可能会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因素嘅影响啦，所以呢一场比赛感觉咧，比利时个获胜嘅概率可能会高啲啊。咁另外嚟到六点钟场次，有乌拉圭面对住佛德国，以及九点钟嘅场次啊，新西兰面对住埃及，都系两场嘅大战嚟嘅。咁至于边个会更加优胜一步咧，咁感觉咧乌拉圭啊面对住佛德国啦吓，咁应该就会系更加冲前些少，而埃及亦都有机会喺新西兰上边咧攞到分数，咁究竟系唔系咁样咧？咁我哋去到听日出到嚟嘅结果，再同大家去分享啦。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叹世界，
10: 旅游叹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12: 总之近排热到不得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我是钟仔。11:39，继续回来节目同大家来关注返啦。咁根据广东天气方面讲到，咁广东部分嘅气温已经去到30度以上啦。咁截至去到啦，咁今日早上嘅9:12，雷州方面亦都系发布咗高温橙色预警。湛江、云浮、佛山、肇庆、清远、韶关、河源、梅州、潮州、汕头、揭阳、惠州、东莞、广州等地72个市县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日的中午的紫外线是很强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呢？连续六粒钟，早上10点一直去到晏昼4点。省气象台方面都是预计6月22号一直去到24号方面，广东亦都是以多云为主，西部和北部市县将会有分散式的雷雨，各部地方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亦都是趋于明显的。睇返6月22号方面，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粤西、云浮等市县多地亦都有分散式的雷阵雨或者大雨降雨过程，其余市县亦都是多云为主，各部地方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方面，云浮、肇庆、梅州、佛山、广州、揭阳等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是31到34度嘅。咁啊，睇翻听日方面啦，韶关、清远、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多云为主，午后偶尔有呢一个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嘅暴雨过程，其余市县亦都系多云为主，局部地方系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南部

以及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六月二十四号方面，粤北同埋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多云为主，午后有中雷雨嘅局部或者系大暴雨降雨过程，其余市县啦咁多云为主，局部地方系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时关清远南部入系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系34到36度嘅。咁啊喺节目呢度咧，亦都同大家关注翻啦。咁啊，相关嘅一啲叫做交通管制，唔知你有冇关注到咧？咁啊，首先嚟关注翻我哋丽澳大桥方面，因为丽澳大桥一个加固维修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咁啊，依家嚟讲啦，目前系准备对丽澳大桥啦，咁啊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具体如下。咁啊，关注翻6月26号去到9月25号方面，对丽澳大桥全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及行人绕行丽澳路、新闻路或者系其他跨河道段。咁啊，呢个交通管制大家一定要知道啦。咁啊，除此之外，再嚟睇睇啦。从听日开始，过渡 G240 生活大道启超隧道方向上方嘅南北互通交通施工就进行咗相关管制啦。咁啊，因为过渡 G240 嘅生活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要，期间啊需要对生活大道人民南路至到帝林南路嘅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咁啊，经过相关研判，咁啊同大家嚟讲一讲啦。咁啊，施工道路方面。新会大道即国道 G240 新会段，人民南路去到帝林南路路段，绕行同埋措施，启超大道同埋中心南路口系开放互通嘅。咁啊，从6月23号一直去到6月30号期间系第一阶段，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口平交围闭施工，启超大道同埋中心南继续保持禁止互通嘅状态。施工期间啦，咁啊，东西行嘅一个车流量临时开放，中心南车站江泽道通行。南北向保留则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而中心南路方面在这个阶段两旁的停车位是禁止通行，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而第二阶段就是7月1号之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围闭施工，启超大道和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或者是左转的。请大家去知识以上的一个道路交通管制。再来跟大家讲下我们新会方面的一个端午时节的相关的旅游数据啦。咁啊，端午小长假3日啦，新会嘅各项文旅亦都系精彩纷呈啊！为我哋嘅游客啦、市民啦，献上咗一场充满住传统韵味同埋现代活力嘅端午盛宴。喺端午假期期间啦，新会区一共接待咗市民游客啦36.59万人次，实现咗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整体嚟讲都系运行相对有序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而在这个端午佳节当中，新会都是以挥掌逐梦、龙腾新会为主题，全域地去铺开龙舟文体盛宴，水乡河道亦都是百窝争流，龙舟赛事都是成为了今次端午文旅最大的流量亮点。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委亦都是共举办龙舟赛事48项、63场，涵盖住竞赛比赛以及是我们的传统游龙、文逐巡游等多种的形式，吸引了10万人次去现场竞技观看，多场次的一个重磅赛事同步开启全媒体直播上线直播，而海内外的一个观众共享侨乡龙舟盛宴，共累计观看人数去到了3500万人次的。在16号方面，广东省第8届传统龙舟争霸赛也在大泽镇龙舟文化公园激情开赛，来自省内15支嘅龙舟队伍咧，都系齐聚牛辣河开展巅峰竞速。咁新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亦都系会乡助阵，现场推介陈美啦，而又系我哋嘅大泽池仔啦、古典家具等嘅一个本土好马。咁啊，粤超江门足球队亦都系到场互动助威。咁啊，赛事同步设置咗本土嘅名优特产啦、陈美美食啦、挥为手续等等唔同嘅一个消费主题。48家嘅主流媒体同步直播，全网。传播热度亦都系相对拉满啦。咁啊，6月17号方面，大泽镇第4届标准龙舟赛事都系接续开赛，12支嘅队伍亦都系挥掌逐龙，最显我哋侨乡儿女嘅昂扬风采。咁啊，喺正日方面啦，2026年嘅狮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

度嘅比賽亦都係開賽啦。咁啊，睇翻啦，今次嚟講呢一場嘅賽事真係相當之震撼啊！27支嘅龍舟隊伍輪番競技，選手們奮勇作揖，亦都係奮勇爭先，現場觀眾雲集，歡聲雷動。咁啊，將我哋嘅龍舟競技同埋本土產業咧進行深度融合。與此同時啦，會城街道天馬村端午爬龙舟活动亦都系热情上演，12支男女龙舟队喺天马学依次竞渡，火热气氛爆棚啊！咁啊，仲有三益村啦，先前方面啦，2026嘅一个龙舟竞渡啦，牛乸村第12届嘅龙舟锦标赛、田金村龙舟邀请赛，以及系八龙聚首沙涌竞渡嘅友谊赛，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市民啦，沉浸式咁样感受我哋端午龙舟嘅一个魅力独特。咁睇翻今次嘅一个龙舟赛事，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好多相关嘅人士啦，无论系去到现场睇龙舟啦，又或者去到我哋嘅非遗展馆啦，就例如宏达堂啦，佢哋嘅双非遗展馆啦，或者我哋古典家具城嘅红木非遗展馆度去进行参观，亦都感受咗浓浓嘅端午情感，以及系我哋嘅欢欣雀跃嘅亲子氛围啊！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轮有你，热血相传。
8: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9: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10: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1: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9: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血神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3: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0: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
2: 奔赴山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当前仍处于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六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位于新会区三江镇的江心连围大洞口水闸，实地查看河流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连调连控、巡查值守等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能力，及时顺畅排。

0: 出金雨洪涝。近日，惠城街道冲纳村党支部与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联合开展新惠甘种植管理及惠农政策宣传专题活动。甘美智慧农业党支部派出技术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党员骨干深入甘园，一对一指导土壤改良与病虫害防治，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活动同步启动美丽冲纳品牌公益推广，邀请三农博主担任冲纳新惠甘推荐官，实地走访甘园，开展直播带货与产地探访，借助新媒体矩阵扩大产品曝光。同时依托企业成熟的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及陈皮加工企业，建立稳定产销合作关系，帮助农户解决卖甘难价不稳问题。2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时，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3.92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已上映53天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展现超强的票房续航能力，逆袭拿下档期票房亚军。当前影片豆瓣评分已上涨至9.3分。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因抗议美方威胁言论而离开会场，并拒绝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袋，你袋子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镇山宝塔。镇山宝塔在哪处？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龟峰山玉台寺前，建于元代，

原本是在玉台至灵溪石桥隔离，在1996年迁至延址并加设台基。这座塔东南向用灰红两色沉积压打造而建成，通高 3.07 米，石砌阶基平面八角形，边长 0.32 米，高 0.42 米，阶基上施仰列须弥座，座上为圆形柱状塔土，其四面各设有尖拱形佛笼，笼内刻有宝装莲花式佛座，座内共有一尊佛像。而塔土上置平面八角形塔身，塔身上施平面亚字形宝盖，宝盖侧面引刻出护门，门内刻有佛字，宝盖之上又置圆柱状塔颈，塔颈刻有镇山宝塔四字，而塔颈之上再施一亚字形宝盖，塔盖之上又施一层圆柱形的塔颈，颈身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颈上施第三层平面亚字形宝盖，第三层宝盖上施塔刹，塔刹基座平面为八反状圆形，再加上施七级双轮，再上又施平面八反圆翼山盖，盖上仰置莲幡及宝珠刹。这座塔亦都是广东目前少见的元代喇嘛教洞式塔，对研究广东早期佛塔建筑的形制、结构、风格和演变，以及佛教的传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珍贵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阿萝卜妹，
1: 嗯，
3: 唔该整箱啤酒俾我啊，仲攞多5斤花生添。
1: 哇，前哥好少见到你开我背后发阔代收不埋零食哇。啊，唔使问阿鬼啦，嗰啲零食肯定系攞嚟开球手吃咧。
3: 啊，醒目啊，你知啦，男人天生咧就中意睇足球，4年1度嘅世界杯又点可以错过呢？但一个人睇波咧好冇意思噶嘛，一班人一齐睇咯，一齐喝彩，咁先过瘾啊！所以今晚咧，我约咗几个朋友嚟我屋企睇波。而呢啲啤酒同花生呢，当然就係我哋男人睇波嘅最佳伴侣啦。
1: 话时话啦，真係多得晒改杯。有咩晒改杯去取而嚟呢？我个超市嘅零售额比之前多30%啊。好似嗰啲啤酒啊、饮料啊、花生壳嗰啲零食真係供不应求啊。
3: 呢个梗係啦。啊，係啦，萝卜妹啊。
1: 嗯。
3: 你再帮我加多2包鱿鱼丝同埋瓜子啊。
1: 哇，佢呢都系热气㗎喎。吃多对肾开无益的，虽然呢我就欠你一句，开球还开球都是要自意自己的肾开用作息。是啦，前哥，我想讲呢十个杯啊，让人参加赌博啊，你会唔会得买一份噶？
3: 会，梗系会啦，咁先至过瘾噶嘛。
1: 作死嘛你，赌博系犯法噶嘛，到时啊警察赖你犯去，你就抵啦。
3: 你冷静啲，我讲赌博唔系你谂嘅嗰种。我呢啲咧，只不过系同朋友之间赌下边个眼光好，输咗嘅话咧，咪下次睇波负责买零食。我哋系文明睇波噶。
1: 哦，原来佢就系俾你吓死啊！
11: 全哥，全哥，你就唔够兄弟啦，今晚睇波都唔预埋我。
1: 阿兄，
3: 阿包兄，
11: 嗯，萝卜妹，
3: 嘿，你系嚟得啱啦。正所谓咧，人气多先至够气氛啊！嗱，今晚随时欢。

0: 欢迎你嚟我屋企一齐睇波，
1: 嗰就更加热闹啦。不过你啊，记得啊，神随许心而乐就好啦，千祈唔好参加非法赌博啊，规规矩矩先开得玩心啊嘛。
2: 放心啦，萝卜妹，我啊最识分寸噶啦，绝对唔会去碰嗰啲违法嘅嘢嘅。我等阵咧就翻屋企带翻几罐饮料过去，搭配埋啲啤酒小食，谂下都正啊。
0: 冇问题，我哋只系朋友之间轻松小娱乐一下，输赢咧咪当系助兴咯。
3: 哎呀，全
0: 哦，阿余警官，
3: 哎，包兄嘅罗伯妹喺度啊，
2: 哎，余警官，
1: 余警官，
3: 哎，乜咁热闹啊？我好似听到你哋喺度讲紧世界杯、啊。
1: 系啊，你琴晚嚟鹅烧区系咪又执行啲乜嘢任务啊？
3: 系啊，嗱，今次过嚟你哋小区咧，系要同市民宣传赌波嘅危害。奉劝大家唔好参与非法赌波嘅活动。如果你哋发现身边有朋友赌波嘅话咧，一定要阻止佢啊！因为网络赌波咧已经系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埋刑法噶啦。
0: 阿余警官啊，呢样嘢咧真系要好好宣传一下，等所有嘅人都知道赌波咧系一个好大嘅氹嚟噶。以为玩一百几十啊冇相干，但系一中落去嘅话咧就系犯法。有人咧就越玩越大，唔单止咧输光晒啲积蓄，仲欠低咗高额嘅赌债添。
2: 甚至啊，有啲公职人员为咗还清赌债，不惜利用职务嚟进行犯罪添啊！
1: 所以呢，我就认为作为球迷就要用健康嘅心态去开球，既唔好因为骗会某个球队去落字，更加唔好话妄想向个赌波嚟到赚钱。
3: 系啊，近日多地嘅公安机关咧已经发布消息噶啦。揭露赌波嘅违法性同埋危害性，呼吁大家拒绝赌波，指出赌波入边存在大量嘅骗局，网络赌波咧都系陷阱嚟噶。
1: 照你口讲，其实国家已经命令禁止，但系点解赌波行为仲系雷禁不止嘅呢？
3: 呢个咧，一方面就系大家嘅法律意识就唔够强，存在一啲侥幸嘅心理，追求刺激，想话一夜暴富；另一方面咧，就系各类嘅违法嘅赌波网站啊、A P P 啊呢啲平台咧，想方设法咁引诱用户落搭啊。
0: 其实咧，大家如果想睇下自己嘅眼光得唔得嘅话咧，可以去买足彩噶嘛。佢系合法合规嘅，收益亦都被用于公益事业，何必去冒险玩网络赌波咧？
3: 阿全啊，讲得啱啦。我认为要打击网络赌波，就系要进一步从源头上面加强监管。夯实网站以及各类平台的责任，堵住漏洞，铲除赌波滋生的土壤，同时还要进一步做好引导，进行反赌波、反诈宣传警示，令大家了解赌波的危害，敬而远之啊！
2: 还有，作为广大的市民，如果有人进行非法赌波活动的，应该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来举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3: 没错啦，看来大家的觉悟都很高啊！世界杯咧四年一届，是全世界球迷的体育盛宴。睇波是为了感受体育精神，放松心情，绝对不要被人利用来赌波牟利啊！希望广大的市民自觉守法，理性观赛，一起营造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观赛氛围。
0: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远离非法赌波，落响足球盛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救命啊，吕博士，我又失眠啦！
6: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咯。
5: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嘅，行行都通啫。
6: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5: 点解？
6: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
5: 哦，
6: 佢破坏

0: 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呢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呢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到4个钟头呢，睡意呢就会消失噶啦。酒精嘅催眠效应消失咗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嘅交感神经兴奋嘅症状。呢、这个时候呢，啲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添。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好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回讲到赵九州，江湖上呢就个个都叫做一轮明月照九州，咁啊佢系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嚟嘅，专门啊替人保镖。只要挂出一轮明月照九州嘅旗号，冇人敢动佢一根毫毛。呢、這个照九州呢就只系得一粒仔，就叫做赵斌。佢啊将一身本领教晒俾个仔。咁赵九州呢，除咗教自己嘅仔嘅武艺，一生人只收过两个徒弟，大徒弟杨明，号称威震八方杨明；二徒弟呢叫做尹士雄，系东路镖局嘅镖头嚟嘅。咁赵九州年纪大啦，就得咗个病。臨死呢就吩咐佢老婆梅氏，我就快不在人世啦，我死之后你千祈唔好俾个仔接我个位做保镖。呢、這个仔狂妄自大又年幼无知，你要保住我一生清白嘅名声啊。讲完之后，赵九州就呜呼哀咗，一命归西。佢夫人办理好丧事之后，母子两个就守孝度日。咁啊，赵九州呢做咗咁耐总镖头，多少都有啲积蓄

0: 三个人呢好到一个头壳咁，成日喺埋一齐饮酒食饭。有一日，三个人饮酒就饮到醉醺醺啦。嗰个秦元亮呢就问赵元帝：你啊知唔知我同马少雄系咩人嚟噶？
1: 唔知噃，小弟只知啊两位兄长做生意嘅，啊唔知你哋做边行噶噃？
0: 系就系生意，不过系无本生意啊！赵元帝老实讲，你知啦，我哋两个都系贼，不过就唔系嗰啲下贱贪财贪色采花淫贼，亦唔系杀人强盗，我哋系劫富济贫，杀庄官斩恶霸，除暴安良，专管人间不平事。见到元帝为人正直，又一身好本领，喂！想约你入伙一齐行合仗义，你意下如何呢？赵斌一口就应承。秦元亮就送咗个包袱俾赵斌。赵斌一睇，原来里面一套夜行衣，一把短刀。从此呢，赵斌就跟埋佢两个，每晚半夜三更飞檐走壁，专门打劫嗰啲为富不仁嘅土豪恶霸，将财物攞嚟周济啲贫穷百姓。有一日，那赵斌就出街饮酒，他母亲就执拾房间，在床底下就找到这个包袱出来，解开来一看，哦，原来一套夜行服，一把短刀。那梅氏夫人，她丈夫是五路总镖头赵九州的嘛，那她见过世面的江湖上的东西，她很清楚的，一见这套架衫嬲到嚟，几乎连唞气都唞唔到。啱啱嗰阵咧，赵斌就翻到嚟啦嘛。佢母亲就指住佢一边喊一边闹：，哎呀，你啊你呢个五逆仔，你父亲专门捉贼噶嘛？你父亲系五路总镖头，佢临死仲嘱咐，要你清清白白做人。连保镖都唔好做，唔好涉足江湖。点知你乜都唔做，偏偏去做贼？你呀、啊，你将你父亲嘅一世英名都败晒，连我做母亲嘅都冇面去见人啊！好啦好啦，你去做到够嘅咧，我就死喺你面前。讲完呢，就喺包袱处攞把刀嚟要自杀。吓到赵斌快啲抢咗把刀跪喺母亲面前一味认错，娘亲，我唔敢啦，唔敢啦，我再唔去做呢啲嘢。讲完就将嗰套夜行衣烧咗，连刀都咬断咗两截。梅氏夫人见到个仔咁，个心呢先至定翻啲。即过咗几日，谂下谂下，又惊起上嚟啦嘛。又怕个仔以后继续同嗰班强盗来往，又是变坏。最后梅氏夫人就下狠心，学孟母三迁，连房产都卖埋，带住啲钱，带埋个仔就搬咗去京城临安嗰度住。喺临安呢就租咗间房，母子住落嚟。咁个赵斌呢就冇嘢做㗎。依然系成日游游逛逛，咁同屋呢系卖水果嘅，叫做王兴。咁王兴嘅母亲同梅氏夫人咁两个老人家，成日都得闲，两个人就好倾得埋嘅。有一日，王兴嘅母亲呢就对梅氏夫人讲：，哎呀，你个仔咁大个，成日冇嘢做。游手好闲，咁搞法啊，坐食山崩啊！不如搵份嘢俾佢做把啦。唉，佢自细都冇学到乜本事，叫佢做乜嘢好、啊？咁啊，不如咁啦，我个仔阿兴系卖水果嘅，不如就叫你阿斌跟佢学下做生意啦。咁好过成日得闲冇嘢做啊！梅氏夫人呢就揾赵斌嚟到商量，那个赵斌就住到闷晒，就应承佢学做生意啦嘛。咁母亲就

0: 攞咗两吊钱俾佢。赵斌呢就跟埋个王兴去买咗两吊钱水果。王兴就对佢讲，嘿，你啲水果啊买得认真平啊，喂，你攞出去大街嗰处买，起码要对半利你先好买啊，两吊钱本要卖四吊钱就好啊。嗰个赵斌呢就玩住个竹箩，装住啲水果上街卖水果啦嘛。佢自幼在家，一粒仔娇生惯养，虽然一身好武艺，刀山火海都敢闯，只叫佢卖水果怕臭㗎嘛。初初呢仲细细声喺度嗌，卖雪梨呀好靓呀，卖雪梨呀好靓呀，好靓呀，好靓雪梨呀。蚊子咁嘅声企喺佢隔篱都听唔到啊，叫得几叫冇人买。嗰个赵斌就搭低头玩住个水果篮走街咁行，咁人哋见到佢一表斯文唔声唔气玩住个水果篮，仲以为佢探亲戚送礼添，边个敢开声问佢买嘛。足足行咗大半日，一文钱生意都冇做成，行到脚都攰晒啦。咁行到凤山街，见到嗰度有间大屋，门前有张大石凳。赵斌呢就将啲水果放喺地下，佢就坐石凳要发吽豆。坐咗一阵，见到间大屋大门打开，一位员外送客人送到门口。呢位员外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色乌黑，好似个钵头咁嘅，粗眉大眼，样子十分威武。原来呢个人姓郑明雄，人称为铁面天王。郑雄咧系武进士嚟嘅，佢为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好得人心嘅。啱啱送客出门，见到门口个赵斌坐住发吽豆，郑雄就行前嚟睇下。呢个人生得一表斯文，郑雄觉得奇怪咧，就问：朋友，你喺处做乜啊？赵斌呢就连头都唔敢昂，面都红晒。我卖水果。你卖几多钱啊？我两吊钱买翻嚟，卖四吊钱赚一半我就够啦。郑雄听见咁讲，就笑起上嚟。朋友，你未做过生意嘅系嘛？
1: 系啊，今日第一次。
0: 郑雄就吩咐人嚟，将啲水果买晒佢，攞四吊钱俾佢。赵斌攞咗四吊钱就氹氹声翻返屋企啊！佢阿妈就欢天喜地咯。哎呀，我阿斌啊，第一日做生意就赚咗一个开，呢个仔啊真系生性咯。第二日，赵斌咧又跟埋王兴去买两吊钱水果，呢回就正啦，边度都唔去，一口气就走去凤山街郑雄屋企门口，粒声唔出就等喺度等。等咗好耐都唔见人影嘛，一路等到晏昼，嗰个郑雄就骑住马外面返嚟。赵斌就上前拦住，咪走住咪走住，我攞咗嚟啦。你攞咗咩嚟呀？攞水果嚟呀嘛。边个叫你攞嚟
1: 㗎？冇人叫，我自己攞嚟㗎。你买晒佢，咁我唔使周围咁去卖啦嘛。
0: 郑雄就心中好笑，哈哈呀，朋友，你日日攞两吊钱水果嚟卖四吊钱，咁呢不如我日日送两吊钱俾你使，咁咪仲好。嗰个赵斌啊傻头傻脑，
1: 系啊系啊，咁啊梗系好咯，咁啊梗系好。
0: 郑雄就咔咔声笑咗上嚟，哎呀，你啊梗系好啦，我唔制咧。今日我就同你买晒佢，嗱，听日你就唔好攞嚟啦吓。我日日买晒你啲水果，咁我开生果铺咩？啊！郑雄吩咐家人攞四吊钱俾赵斌，赵斌仲暗暗沉沉喺度噏：哎呀，真系该衰啦！咁难揾到个好买主，
1: 两日就冇行咯。
0: 咁做生意嘅嘢呢，一日生就两日熟，整下整下呢，赵斌呢又学精咗好多咯。每日就去卖水果，咁有时赚就有时蚀，总之就好过成日得闲冇嘢做系啦。有一日，个赵斌喺西湖边就卖水果，撞正个花花太岁王星喺西湖强抢妇女，个赵斌啊唔忍得颈，路见不平就动手救人，一下唔小心就打死咗三个恶霸。官兵去追佢啦嘛，赵斌就趯咗去济公嗰间灵隐寺匿埋，系济公救咗佢命，赵斌就拜咗济公为师。头先呢，济公啱啱喺李国元屋企出嚟，一眼就见到赵斌喺度卖水果，济公就嗌住佢：赵斌唔好卖啦，嚟嚟嚟，跟我饮杯酒先吓。两个人上到酒楼饮咗两杯酒，济公就吩咐赵斌今晚去李国元屋企扮韦陀神显灵，然后呢就去秦城相府去各天楼住偷翻嗰张天师符翻嚟。咁济公叫赵斌做嘢，赵斌就梗系一口就应承啦，即刻就翻屋企话俾母亲知。佢母亲梅氏夫人知道济公是个好和尚，又法力无边的，又曾经救过赵斌一命，故此呢次亦都唔难阻个仔，仲帮佢执拾好一套黑衣服。上次嗰把刀就咬断咗，梅氏夫人呢就顺手攞咗把菜刀俾赵斌，赵斌就照住济公吩咐嘅地址，就摸到李国元屋企，就匿喺屋顶上边。等到一听到济公讲韦陀韦陀，即来会我，赵斌就大声嗌咗句吾神来也，咁就跳落天井。嗰、那个济公咧就装模作样喺度讲啦：老韦，你啊即刻去秦丞相花园各天楼，将五雷八卦天仙符攞嚟见我。赵斌就应咗句遵法旨。一飞身跳上瓦檐，无影无踪就走咗去。咁、那个赵斌自幼经过佢父亲赵九州嘅指点，学到一身轻功㗎嘛。李国元一家人呢就真係以为係韦陀神嚟咗，又叩头又烧香。赵斌就一口气嚟到丞相府后花园，只见水阁凉亭，楼台小姐，周围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是啦，边间是各天楼呢？赵斌就不懂路㗎嘛，只要跳落墙，轻手轻脚周围搵㗎嘛。行到去北边，见到一座大院，中间是大厅，两边有六七间套房，有间房仲着住灯㗎嘛。灯光闪闪，人影摇摇，赵斌就轻手轻脚行埋去，喺窗口处用条脷撩咗几下，用手指笃就笃穿咗个窿仔。原来北方雨水少，嗰啲窗呢系用砂纸嚟粘嘅，故此呢用啲口水整湿佢，好容易就笃穿个窿嘅。赵斌喺外边装入去。只见一个大厅摆着张八仙台，两边放着太师椅，台面上面就摆着蜡烛，墙上挂着把大刀，有两个人坐住饮紧酒，一边坐着个白衣公，约莫六十零岁，面色灰白，日上三角眼，头发胡须都白晒噶啦，着住一套蓝色绸缎长袍。对面呢坐着个三十零岁的大汉，粗眉大眼，身材高大，着着一身夜行衣。那个白夜公就讲啊：壮士啊，你帮我做了呢件事，我就送一百两白银俾你，以后天涯海角任你去闯，包保你唔使担大人命官司嘅。

0: 当然呢，解开台上个包袱，哇，100、200银白雪雪嘅。那大汉就讲：，我曾经承蒙老人家照顾，救命之恩理当报答，点敢受呢份厚礼？壮士，恭敬不如从命，你快快收下。那大汉亦冇出声，将个100、200银收藏喺身上，行埋墙边，一手就攞起把刀，双手抱拳：老人家，你放心，一阵间外边有咩动静，你唔使理啊，我马上攞个人头嚟见你。讲完就行出去门外。那个赵斌呢，他本来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噶嘛，至而家佢乜都唔记得晒啦。哎呀，呢个人去杀人啊！到底佢想杀边个呢？各位，呢、這个大汉系乜嘢人？系好人一定系坏人？佢杀乜嘢人呢？且听下回分解、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拧阵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科学献血，伤身。
12: 刘伯妹啊，
13: 嗯，
12: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3: 哦。
12: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3: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4: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5: 系咯，防疫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3: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15: 系啊，
14: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5: 嗯，
12: 哦，咁我就放心啦。
15: 科学献血唔伤心，
14: 定期捐献更精神。
16: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 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9: 春赏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猎霜华，
20: 冬煮茶。FM 98.3，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9: 赏人间芳华。

0: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虾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粒，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1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FM 98.3，
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端午期间，江门多地龙舟赛陆续擂鼓开奖，各大景区同步上线特色民俗活动，全市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升温。据测算，端午3天，全市共接待游客161.61万人次，旅游收入8.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8%和6.3%。假期期间，文旅、公安、交通、应急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值守，重点盯防龙舟赛场、古镇、水乡等人流密集区域，做好水上救援、交通疏导、人流管控、便民志愿服务等工作。整个端午假期，全市未发生安全事故，无重大游客投诉，市民游客尽享热闹舒心的节日时光。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120TEU 集装箱船“青舟二轮”顺利交付。该船舶主要服务于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运营，将进一步提升转运站的废物处理效能，为香港环保基建注入江门制造新力量。青舟二轮全长69.2米，行宽24米，行深6.5米，设计吃水3.5米，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江门航通位于古井镇，是本地船舶

0: 与海工装备产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企业先后建成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半潜泊船四航永兴号，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弯曲伶仃号等海工重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日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时间嚟到6月嘅22号星期一晏昼1:06，我开始今日我哋嘅加点娱乐。今日将会有韦照代班，1-3继续嚟倾下偈，亦都睇下啲各类嘅娱乐方面嘅资讯，仲有就听听你哋想听嘅音乐。MC 张天赋，百万大道。

一开始有呢首《百万大道》，就系、是、This is MC Two Live 嘅一个开场嘅第一首歌。咁当然讲到 MC 张天赋，跟住落嚟咧，唔够半个月嘅时间啦，将会开启佢全新一个新系列嘅演唱会啦。无论系点样都好，发觉佢好多嘅歌都系同一啲意义系有关嘅，例如就呢一首《第二人格》。唱出咗唔同一个身份或者唔同嘅心态嘅佢。

第二人格嚟自 MC 张天赋，咁呢一首歌当时喺佢嘅 This Is MC 2嘅演唱会当中咧，一个嘅舞美都你咪话系几靓下嘅。喺现场咧，佢就会系有几个嘅落幕啦，个幕布啦咁样嚟形容。佢自己咧就企喺呢个幕布嘅入边，咁啊然之后咧，将喺呢一个嘅幕布入边嘅佢喺度唱嘅时候咧，出边投射住嘅就系佢一个嘅小丑方面一个嘅装束啦。成个嘅效果都有些少压抑啲啲嘅，可能呢个咧就同佢呢首歌咧第二人格嘅主题有些少似。跟住落嚟嘅有记忆棉啊，人抱着一张被，有几多朋友模仿嘅时候，呢个音永远系飘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
7: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的？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系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唔好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

0: 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加点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嘅时间，今日少有地上半 part 都系一啲同一位歌手嘅歌曲，分咗两半。
2: 麻烦各位都不望我。
1: 啱啱听过有 MC 嘅歌，跟住翻到嚟有汤灵散。
2: 我怎么敢去唱情歌？
1: 呢首歌叫咩名？嚟到我哋嘅星动983喺视频号当中，喺我哋嘅直播当中讲俾我听。
2: 昨天

有个朋友私信我，佢就话一讲到 Graffiti， 以为我会播佢嗰首最新嘅《玻璃》。唔知点解啊，我个人会更加中意佢呢两首歌，所以其实喺时间唔系好多嘅情况之下咧，我系拣嚟咗我中意听嘅佢呢两首歌攞出嚟嘅。头先用背脊唱情歌，跟住落嚟，我觉得唱完情歌就梗系要劲浪漫、超温馨。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声动九。

0: 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当中，一齐嚟睇住视频直播，一齐倾偈，一齐讲讲你哋想听嘅歌。
1: 入局亮粉去艺穷，你只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的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不少年轻一辈的喜爱。它不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还相得益彰。在早上冲一粒小青筋，喝起来不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的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日。小青筋茶它一个特性，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滋味开始溶出，甘香融入茶香之中，茶汤的口感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金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一粒的小青筋茶饮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嚟到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都将会有四场嘅大战啊，同大家见面嘅。十二点钟嘅场次方面，有西班牙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嘅呢一场嘅比赛啊。上一场嘅比赛，西班牙系0-0啊，俾佛德国呢一边系逼平爆冷，无缘开门红。嗱，今届都叫系夺冠大热门嘅西班牙咧，竟然喺首战当中就遇到个顽强嘅阻击。系啦，嗰场嘅比赛讲真嗰句，西班牙踢得系真系唔好嘅，攻势系有好多，但系拳拳都系唔到肉，即系循例地咧，我哋广东人讲咧 hea 打咁样状态。嗱喺上一场嘅比赛咧，无缘开门红之后咧，呢一场比赛面对住沙特阿拉伯啦，应该就会系个精神面貌会好啲嘅，就算点流力都好，都唔会喺呢一场再流力啦。啊，毕竟呢一场波再攞唔到个三分，甚至攞唔到更加多嘅净胜波嘅话咧，可能对于佢哋后边条路会更加难踢。而沙特阿拉伯第一场的比赛就平了乌拉圭，拿得了很关键的这一分，所以面对着呢实力方面更加占优的西班牙的话，他们会不会踢到是同上一场的比赛一样这么有韧性呢？凭借着他们坚强的防线和高效的反击，他可以再拿低一分或者更加多分呢？所以这一场的比赛我感觉上压力更加多的就会来到西班牙这里。西班牙好好在是什么呢？各项的赛事当中连续32场的比赛常规的时间是保持不败的，这个也都可以彰显到他们这个持续性是很强的。另外在这一场的比赛里面，他们相比于沙特阿拉伯，他们的驻地的地点是距离球场更加近的，也就是说他们免去了这种舟车劳顿的姿态。会不会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第一场特别流力了呢？就是要看看这一场西班牙面对着沙特阿拉伯的比赛，有没有机会就真的拿低一个西班牙想要的三分了。毕竟在过往的对战当中，沙特阿拉伯三战是全败的，所以在心理层面上可能就西班牙会更加稳扎稳打一点。这场的比赛除了个场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轮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直播嘅时间，喺我哋星动983呢个微信嘅公众号当中，我哋嘅视频直播啊，一位嚟自广州嘅朋友啊，潇潇夫妻咧，佢就话咧想点翻一首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
1: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
0: 佢就话呢首歌似系我哋嘅广东省嘅省歌咁样，的确喺好多嘅赛场上边。

而家我哋嘅粤超又好，或者我哋嘅粤 BA 都好啦，好多嘅每一次完场之后，或者系开场之前，大家都会一齐去合唱呢一首歌。呢首歌的确系好多好多勉励嘅呢个足迹喺当中啦，亦都令到大家好似好有呢个嘅力量喺呢度。所以咧，大家如果即系真系需要一啲嘅叫做正能量嘅话，我都可以多啲听一听关于就系 Beyond 嘅歌。所以嚟到呢一度啊，当然都听到一首佢哋嘅超经典嘅歌曲啦。呢一首歌系我车机当中一开嘅都会响嘅一首歌嚟，嚟自 Beyond《光辉岁月》。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时间嚟到晏昼嘅1:52。头先播咗一首嚟自我哋 Beyond 嘅，大家都将佢俗称为省歌嘅《光辉岁月》啦。包括浅笑乱我心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都话呢首系省歌嚟嘅。的确系啊，无论系好多嘅公安嘅场合啦，定系点样，凡系广东嘅朋友，甚至咧你系中国嘅朋友啦，一响起呢首歌嘅时候，识唔识粤语都好，都会系跟住节奏咧一齐讲，一齐喺度摇。阿乔话天气好热啊，系今日真系天气好热啊。而咁啱咧，就我所在嘅地方呢、這个空调咧就时好时坏，令到我更加热啲。阿乔咧就话想点翻一首嚟自哥哥 Leslie 张国荣嘅《热辣辣》，系咪真系俾个天气热到你要点翻一首附和下应下节嘅歌咧吓？跟住落嚟，嚟自有 Leslie 哥哥《热辣辣》。

我觉得呢首歌呢之前好几次喺我哋嘅周末嘅时间段值班啦，喺我哋嘅呢个中午晏昼嘅节目当中去播嘅时候呢，都真係好似感觉到呢个身轻轻地咁样嘅。唔知你会唔会呢阿乔。跟住落嚟有星语心愿，佢呢就话想点返一首呢嚟自陈慧琳嘅皮外伤。OK， 亦都将呢首歌送俾星语心愿啦。

无论身处在高山抑或低谷，总会有一双手牵着你冲开最难过关口。你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端午期间，江门多地龙舟赛陆续擂鼓开奖，各大景区同步上线特色民俗活动，全市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升温。据测算，端午三天，全市共接待游客161.61万人次，旅游收入8.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8%和6.3%。假期期间，文旅、公安、交通、应急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值守，重点盯防龙舟赛场、古镇、水乡等人流密集区域，做好水上救援、交通疏导、人流管控、便民志愿服务等工作。整个端午假期，全市未发生安全事故，无重大游客投诉，市民游客尽享热闹舒心的节日时光。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120TEU 集装箱船“青舟二轮”顺利交付。该船舶主要服务于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运营，将进一步提升转运站的废物处理效能，为香港环保基建注入江门制造新力量。青舟二轮全长69.2米，行宽24米，行深6.5米，设计吃水3.5米。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江门航通位于古井镇，是本地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企业先后建成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半潜泊船“四航永兴号”，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弯曲伶仃号”等海工重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日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时间方面，嚟到6月22日星期一晏昼嘅2:03，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晴天间中多云嘅天气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啊。气温方面，28到35度，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系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我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总体的情况会比较炎热高温的，间午中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都要注意防晒防暑。前期我区已经出现了多的连续强降雨，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各位都要注意防御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的自然灾害。
6: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嗯，嗱， 佢讲呢就系夜晚用嘅碗敷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晚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翻嚟加点娱乐。嚟到两点之后咧，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电影啊各方面嘅资讯嘅。咁首先都要大家嘅点歌先啦、天降福星咧，佢就点咗好几首歌啊，但系我嘅歌单上面都暂时未有。佢点咗首邝美云嘅，但系你想要嘅嗰首咧，好似亦都未有。不过咁啦，我就拣嚟呢一首咧，希望你都中意啦。你知邝美云嘅《我只在乎你》。

有时候呢啲歌曲原唱有原唱嘅味道，翻唱亦都有翻唱嘅呢种韵味所在。有时候一同一首歌听下唔同嘅风格，唔同嘅人唱呢，好似又真係对首歌嘅诠释有啲唔一样。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些朋友都在讨论紧，就是这一段时间都很热的世界杯啦。Tram, 他就说这几天看世界杯都有看到很心急，他说特别是土耳其看着古娜在大啖地唞气的表情，就想说了，喂，蒙迪娜你为什么要将一个前腰的球员摆在后腰那里呢？这样我觉得呢，其实有时候我哋唔知道你每个球员佢个状态所在，以及系佢年纪上咗嚟啦，又或者系同队员之间去夹，冇话呢个百分之百啱嘅，有可能系阿 Cham 你个睇法啱咗，亦都有可能系教练佢睇住班球员，佢知道点样去调配翻佢哋嘅作用。不过咁啊，睇翻土耳其呢两场嘅比赛咧，系真系令人有些少懊嘴嘅。估计教练方面回到可能都要慢慢地执一执班波，如果仲有机会的话。讲到世界杯这个的话题啦，即是近这一大段的时间。

包括就话西班牙啦、葡萄牙啦，两只牙啦个效果都系麻麻地咁样。嗱，西班牙寻日打翻个状态出嚟啦，而葡萄牙嘅主教练咧，即系阿 Cham， 你讲到主教练呢个话题咧，我都想讨论下咧，就系马天尼斯啦。啊，讲紧嘅就系葡萄牙嘅呢个教练。他曾經就是在最巔峰的比利時的國家隊當中，當時有一大班的很黃金的國腳，很黃金的一代，但是馬天尼斯執教著比利時的時候效果麻麻地。好啦，當這班比利時的巨星，這班比利時的黃金一代慢慢開始老去的時候，他就轉了過來這一邊廂去教葡萄牙。來了葡萄牙之後，其實也是多少有些將這個黃金一代又帶下又帶亂了的。啊，讲得好啱啊！马天尼斯系一个点样嘅教练呢？就睇餸食饭，唔敢得罪大佬，冇错。可能你睇波都睇得好透啊 ，Cham 啊！葡萄牙上一任嘅主教练系专登已经叫做滥炒噶啦，将斯朗都拎咗落嚟，即系唔摆佢上一个完全嘅主力，甚至唔系一个完全嘅阵容当中。其实都知道斯朗个年纪上咗嚟，同埋呢佢踢波嘅呢个方法啦，可能唔系好啱。當時的呢一輩嘅葡萄牙嘅球員們啦，咁佢當時都已經係慢慢地將斯朗積落嚟噶啦，但係馬天尼斯一上翻嚟嘅時候，就將斯朗得翻上去，即係上翻去神壇呢個位，即係啱與唔啱咧，冇可比較嘅，因為始終我哋唔可以永遠就以一個我哋覺得嘅姿態去估一件冇發生到嘅事。阿朗只可以打半场，是啊，多少有啲咁嘅感觉咯。马天尼斯喺比利时嘅时候，世界第一，2018年世界杯第三。马天尼斯的确嘅，喺呢个嘅执教当中，其实当时包括佢喺英超都好啦，都有啲咁多嘅一个意见啊，球迷方面。佢就瑞典冇咗伊布，冇咗伊布之后呢个状态都唔同晒。其实包括今年你可以睇返阿根廷啊，上一场波都系虽然系3-0大炒，但三个波呢都系美斯入嘅。而喺美斯入咗波之后换咗落去好似70多分钟之后呢，阿根廷班波又系唔一样咗。咁呢个都系证明呢队内要靠一个嘅球员啦，或者靠一个巨星啦，靠一个大腿啦。呢一个嘅打法喺现代足球当中系唔系咁现实㗎啦。都几有趣啊！咁喺呢个代班嘅主持当中，喺一个嘅娱乐嘅节目，同大家可以讲一讲足球方面啦。都应一应而家呢一个嘅时势啦。今晚亦都有几场波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啦。咁有我录音同大家咧就睇睇当日一啲嘅比赛，以及系世界杯当晚会打嘅啲嘅比赛。都欢迎大家一齐喺我哋嘅评论区啦，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去讨论下，都几开心啊！好似大家见到一个嘅惺惺相惜咁样嘅一个嘅朋友喺呢度啦。OK， 咁啊喺世界杯嘅内容就讲到嚟呢一度啦。咁呢个时间段亦都拣嚟咗有嚟自张曼丽嘅一首陪你睇波，我哋一齐应下节，应下呢个世界杯嘅节奏。

0: forecast for the summer, partly cloudy and still snowing.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8: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情歌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9: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9: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一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着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0: 外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税务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3: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哎，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最后呢半 part 嘅时间。前面同大家听过一啲嘅大家点歌啦，仲有嘅就係关于世界杯嘅话题。呢一 part 当然要讲讲一个电影啦。一首嚟自 Eason 四季之后返嚟，再会同大家讲下少林足球呢部电影。女版。终于到上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3: 好
0: 了，
3: 我们上半 part 讲了很多，包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跟一位的朋友讨论今年的世界杯每支的队伍自己的看法啦，这样。讲到也都真的那么啱，今日的时间段呢，星爷最新的一部的电影《功夫女足》呢发布了周星驰自己亲手手绘的一个宣传图。这个宣传图呢当中配文就配住功夫有，足球有，七月上映有。咁但係呢佢好有趣喎，即係大家以前嗰啲咁嘅公布呢就肯定係讲话几时几号咁嘅上㗎嘛。咁佢呢个嘅公布呢就係七月十号，哦，七月十七号，你更期待边一日咁样。点解会有个咁有趣嘅宣传呢？又唔係確定咗呢咁样。其实星爷呢都透露嘅，就话我仲剪緊嘅，其实。即係讲到边日就係边日囉。咁其实佢喺呢个嘅发布当中呢都会有个嘅视频嘅。个视频就係周星驰喺度監督住成个嘅后期啦。咁至于係10号定係17号呢就真係要等等后期个具体嘅时间啦。嗱，如果係7月10号嘅话呢，咁7月10号啱啱好就係世界杯四分之一即八强赛嘅开波。而7月嘅17号呢就冇比赛嘅。要去到19号先至踢半决赛。所以如果你按照时间点嚟讲，可能就7月10号咁啱有比赛日呢个热度更加高啲。同埋呢讲正嗰句 ,7 月10号到7月嘅17号都系世界杯嘅时间。咪按照返成个嘅希望啦，或者系热度嚟讲，就梗系蹭以蹭世界杯啦。呢一部嘅电影，大家期待值会去到几高咧？嗱，反正我就一定会入去睇嘅。当年已经系错过咗个少林足球噶啦，咁而家仲有机会入到去电影院去支持星爷嘅电影咧，我哋永远都争佢一张嘅电影飞嘅，所以只要有佢，我都会去支持佢。

讲下到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又嚟自李克勤嘅呢一首《球迷奇遇记》咧，好似每一年嚟到一啲大赛入边，都会有见到、听到同埋播到呢一首歌嘅。嗱，跟住落嚟有星语心愿嘅点歌，佢就想点一首后张最新嘅单曲《我在意》啊！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真系可能会生得滞啊，路暂时未有。但另外拣嚟都有校长嘅呢两首 mix 啊，希望你中意啊。

翻到另外地嘅节目，亦都嚟到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揀嚟嘅有回春丹嘅呢首《鲜花》，自己都亦都系好中意，但系发觉好似冇听咗好耐。而寻日咧就去咗我哋本地咧一间嘅小型嘅酒吧入边咧，咁佢哋当时用咗呢一首歌嚟作为一个开场，好似拉起咗唔少个回忆啊。咁於是乎咧，就諗住喺今日嘅節目當中 ending 就用翻呢首《鮮花》。好，今日代班嘅時間暫時嚟到呢一度，聽日將個時間同埋將支麥交翻俾嘉橋，咁啊有機會再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代班嘅時間同大家見面啦。下次見，回春丹《鮮花》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拜拜。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独一无二。

0: 嘅生命礼物。
1: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2: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3: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好省啊！
2: 嗱嗱嗱，呢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1: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4: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午3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端午期间，江门多地龙舟赛陆续擂鼓开奖，各大景区同步上线特色民俗活动，全市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升温。据测算，端午三天，全市共接待游客161.61万人次，旅游收入8.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8%和6.3%。假期期间，文旅、公安、交通、应急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值守，重点盯防龙舟赛场、古镇、水乡等人流密集区域，做好水上救援、交通疏导、人流管控、便民志愿服务等工作。整个端午假期，全市未发生安全事故，无重大游客投诉，市民游客尽享热闹舒心的节日时光。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120TEU 集装箱船青舟二轮顺利交付。该船舶主要服务于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运营，将进一步提升转运站的废物处理效能，为香港环保基建注入江门制造新力量。青舟二轮全长69.2米，行宽24米，行深6.5米，设计吃水3.5米，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江门航通位于古井镇，是本地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企业先后建成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半潜泊船四航永兴号，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弯曲伶仃号等海工重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日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 已选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三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决定逐步淘�汰核电以来，已将现有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开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3: ！Vinny 姐嚟睇下啦！
1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喂，上车啦！
15: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5: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7: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6月22日星期一嘅晏昼时分3:06，系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时间？下午你好，我系思恩。
18: 大家好啊，我系海林啊。嗱，咁啊，隔咗一个周末翻嚟啦，咁啊，休完呢一个端午假期，我发现个个咧都真系龙精虎猛咗啊。
17: 嗯，可能即系食咗龙舟饭啊，个个咧就龙精虎猛，系咪冇晒烦恼啊？
18: 嗱，有啲朋友就喺度勾手指数啦，就话今年食咗几场龙舟饭啊，又或者咧就有啲朋友话即系参与咗几次嘅。呢个龙舟嘅比赛啊，咁样吓，咁啊讲到咧就话，即系都系通过即系各国嘅嗰啲咁样嘅运动员啦，咁啊佢哋呢个努力啦吓，咁啊取得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自然咧就系即系乡亲朋友咧，大家都会咧就落力咁去支持嘅吓，咪包括咧就系我哋上周五啦吓，咁啊去思前嘅吓，咪呢一场嘅精彩嘅商会杯第10届嘅龙舟竞渡咁样啦吓，哇吸引咗咧就唔少嘅朋友咧就去到现场观看嘅，咁啊有未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其实都有透过咧就系我哋呢一个手机屏幕啦，或者系电视投屏啊，种种嘅形式啦，就睇到咧就系现场嘅一个实况直播啦。
17: 除咗去到现场观看嘅群众朋友之外啦，咁啊在线观看嘅咧，亦都即系我见到吓，咁啊都超超成10万人啦吓。
18: 系啊，即系证明咧，热爱龙舟啊，睇龙舟嘅朋友咧都唔少噶，系啊，咁啊大家都祈求咧，就话新嘅一年啦，咁啊当然就话风调雨顺啦吓，咁啊即系睇下爬龙舟，咁个个咧都系即系个个咧都精神抖擞嘅，系啦，咁啊睇下咧就呢、這个。 天气方面啦吓，咁啊，我哋又睇睇咧就嚟紧啊一啲嘅状况啦。嗱，今年第七号台风啦，呢一个嘅米克拉咧就喺今日上午啦，就系由呢个台风级别啦，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别噶咯。咁啊，亦都系俾大家咧个提醒吓。咁啊，佢而家咧就喺台湾啊呢一个嘅俄伦贝东偏南嘅方向咧，大概系890公里嘅呢个西北太平洋嘅洋面嗰度嘅。咁啊，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咧系达到15级嘅。
17: 根据呢个中央气象台嘅预计咧，米克拉咧将会系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速度咧，就向西偏北方向咧就移动，强度咧就逐渐增强嘅，并且咧逐渐向我国嘅东湾岛东南洋面咧就靠近。嗱，咁受到佢嘅影响咧，23到27号左右啦，咁啊巴士海峡啦，啊台湾以东嘅洋面啦，啊仲有咧就系东海南部海面咧，将会系有7至9级嘅呢一个，同埋阵风10至11级嘅吓。咁啊，部分嘅海域风力咧，亦都会有10到11级，阵风系12到13级嘅。
18: 系啊，嗱，咁啊，从呢一个嘅卫星云图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台风呢一个米克拉咧，已经系逐步咧就系打开佢嗰个风眼啦。咁啊，目前啦呢一个台风咧就系米克拉嘅强度咧，已经系超过2023年6月嘅台风古超啦吓，咁啊成为2020年以嚟咧一个最强嘅6月台风。咁啊，后续咧佢比较大可能咧会成为一个超强台风嘅。咁不过咧就系米克拉24号之前啦，咁啊对我哋广东嘅海陆嚟讲啦，就冇直接影响，因为头先我哋睇翻啦，就系佢嗰个路径咧就向台湾岛嘅东南洋面嗰度靠近吓。咁慢慢啦就系先会系再逐步加强。咁啊，据目前呢个预报睇翻啦，咁台风米克拉咧就喺呢2日啊会达到呢个巅峰强度之后咧就会减弱。咁啊，而后嘅路径啦就亦都向北嘅份量会加大，大概率咧就会系转向咧就系北上，就会过日本嗰边嘅。
17: 我哋江门地区嘅天气咧，预计未来一周嘅天气总体咧就系炎热高温啦，系咪间中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亦都需要大家注意做好呢个防晒同埋防暑嘅工作。目前咧我市已经系出现咗连续降雨嘅一个时间啦吓，咁土壤嘅含水量系比较高噶，需要大家注意呢个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
18: 同时之间啦，话呢个最高气温啦，睇一睇啦，哇，上到36度啊，咁啊，仲伴有啲阵雨或者雷阵雨，咁睇嚟咧，我哋又要开启新一轮嘅蒸笼模式啦。咁啊，大家咧真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啦。

0: 城有你，
1: 嘉诚有你，
0: 音乐资讯伴你行，
1: 音乐资讯伴你行，
0: 乐享生活家，
1: 乐享生活家。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唔提醒啦，可能大家亦都唔记得咗或者唔留意啦吓。嗱，咁啊，近段时间咧，我哋广东咧就降雨频繁啦，咁啊，花盆啊、托盘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废旧嘅一啲瓶瓶罐罐啊、罐罐啊吓，阳台嘅水槽、垃圾杂物吓，咁啊，堆放嘅地方就比较容易咧就系出现积水。咁啊，而伊蚊嘅幼虫咧就系好中意喺呢啲积水嗰度咧就系生长吓，咁啊，登革热啊、饥荒啊、热啊，等等呢。一啲嘅蚊媒传染病主要咧就系通过呢个伊蚊嘅叮咬传播，所以一旦咧被佢叮咬咗之后感染咗咧，就好可能会出现发热啦、关节痛、皮疹等等啲不适嘅症状啊。
3: 嗯，相信好多街坊咧就趁住呢一个端午假期啦，就喺屋企啦，亦都好积极咁咧，就系房前屋后咧，就系清理一下啲卫生死角啊，降低呢一个蚊媒传染病嘅风险噶吓。嗱，其实你唔好话吓，咪一每落完几场雨之后咧，即系你睇一睇嗰啲花盆嘅。嗰、那個托盤咧，真係積咗唔少水喺度噶嚇，咁啊，所以咧，真係積水不流傳啊，咁、這、呢個都需要大家咧，就係、要勤清理，咁啊，仲有咧就整理一下一啲嘅流道嘅雜物啊，陽台啊、屋頂啊、庭園嗰啲垃圾啊、嗰啲冇用嘅雜物啦、啊，儘量咧將佢咧就係清理咗佢啦。咁啊，平時咧亦都係多啲勤啲去擦洗一下啲嘅容器啦嚇，咁啊，避免咧就係、有一啲嘅嗰啲蚊卵啊就殘留喺度啊，因為有啲時候咧有積水，咁啊有時你就算倒都好啦，你冇去清理。佢有可能咧就喺嗰度即系潜藏喺度啊，咁啊喺度休眠嘅状态，咁、一旦遇到水咧，佢又再死灰复燃噶咯、所以一定要系清理噶。
2: 冇错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要勤啲去换水啦，咁啊特别阳台嘅花草咧要定期去检查，每到三到五日咧就系、为嗰啲水培嘅植物咧换一次水，并且及时咧就倾到花盆托盆嘅一啲嘅积水，并且清洗干净。嗱，咁啊目前咧就呢一个嘅蚊虫活。冻嘅时间咧就比较频繁啦，咁一定要做好呢个物理嘅防护吓，咁外出嘅时候咧记得要着好呢个长袖衫、长袖裤，咁以及咧就系外出嘅时候记得要喷去呢一个嘅驱蚊剂吓。
3: 系啊，物理防护真系好重要噶吓，咁啊适当嘅咧就系晾挂下蚊帐啦，同埋呢一个蚊拍啊，电蚊拍咧，我觉得都系好有必要噶吓，咁啊帮屋企咧就系清理门户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5: 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今个嘅端午假期啦，咁除咗咧就系呢个龙舟竞渡咧就系竞争激烈之外啦，哇！咁啊呢个嘅端午期间啦，咁啊广东省城市足球联赛啊，即系呢个粤超第七轮啦，亦都系战罢咗啦。咁啊适逢端午小长假啦，话场内激烈，场外精彩啊！
7: 咁啊东西区榜首嘅竞争咧就愈发激烈啦，系嘛？东区深圳客场咧就3-1逆转韶关之后咧，继续系领跑。咁啊因为呢一个赛程轮空小赛咗一轮嘅。这个的梅州客场就是1-0豪取这个五连冠，两队之差就是得4分而已，西区湛江和广州就双双客战就被逼平，湛江继续就排名第一，领先广州是3分，而佛山就逆转云浮之后积分追平广州，所以因为这个净胜球劣势排名第三，另外中山和潮州都是获得咗呢个嘅首胜，呢、这个亦都系俾惠州啊、韶关同埋珠海一个信心。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势必全力以赴争取首胜。咁啊，跟住落嚟嘅第八嘅比赛周啦，咁啊将会有5场嘅比赛吓，咁啊其中咧就是东区4场，西区1场。咁啊，东区嘅就系常规赛嘅第8轮比赛，咁啊其中咧深圳对阵呢一个汕头嘅比赛咧就延期至7月5日举行吓。咁啊，西区咧就系第3轮阳光对中山嘅一场补赛啦吓。咁啊，根据粤超嘅赛程咧，为咗保障东西两区常规赛收官嘅关键阶段节奏一致啦吓，可以营造更为之统一公平嘅一个竞争环境。咁啊，常规赛西区最后咧就是2轮，即系第8、9轮咧，就系同东区最后2轮第10、11轮咧，将会分别喺7月18日、7月25日系同步举行。
6: 相信啦吓，咁啊精彩嘅赛事啦，咁啊陆续有嚟嘅。嗱，粤超第8轮比赛周啦，咁啊今日啦下午2点钟就已经开启咗呢一个球票预约啦。咁啊6月24日星期三嘅22点咧就会截止预约噶咯。咁啊7月5日深圳对阵汕头嘅比赛。赛后续咧就会单独开放预约，咁大家咧就系快啲啊，咁要约上你中意睇嘅嗰场嘅比赛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等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寻日几场嘅比赛先啦。H 组方面，首战大爆冷啦，同埋佛得角呢边互交白卷嘅西班牙，牙马一个嘅重新担正，去到正选嘅位置，而且系首先建功嘅情况之下，令到成支嘅西班牙好似咧成个强者翻晒嚟咁样啊！最终系4-0嘅比分系大胜沙特阿拉伯。第一场波表现麻麻地，而且被人批评得好犀利嘅奥耶沙巴呢一场比赛咧，可以讲个吐气扬眉啊，因为咧奉献咗两个嘅入波同埋一个嘅助攻。西班牙呢场嘅比赛有四个嘅手法嘅调动，除咗大家万众瞩目嘅牙马之外咧，仲有珀罗啦、奥姆同埋咧巴安娜都系披甲上阵嘅，结果带出嚟同埋上一仗完全唔一样嘅面貌。开波仅仅十分钟啫，头先所讲嘅备受批评嘅奥耶沙巴左路咧妙传去到远处嘅位置，牙马一铲入网，而呢一个亦都成为咗呢个18岁天才新星喺世界杯当中嘅第一个嘅入波，咪打开咗呢个嘅开门红或者开波路。之后咧，西班牙可以讲系越战越勇啊！最终咧4-0埋单。其实呢个结果都系西班牙嘅球员又好，球迷都好都想见到嘅。啊，毕竟第一场波踢得真系唔靓仔。咁而家可以讲强者归来嘅姿态，令到佢哋一众嘅球迷咧，起码有翻信心先啦。好，除咗呢场嘅比赛，再嚟睇睇比利时嘅比赛啦。比利时在下半场他们的中间安高尔被红牌逐出场外，十人应战的情况之下，和伊朗这边互交白卷，双方目前都未打开胜利之门，都未说有三分落袋的，现在还要是同积两分。这个小组其实都挺得意的，后边如果要争前一二甚至去争三的话，几乎好像是班班波都有机会，班班波都是可以冲一冲的，所以最后一轮呢大战啦，乱战啦。好，嚟到今日早上嘅一场嘅比赛啦，就係埃及面对住新西兰嘅呢场嘅比赛。新西兰呢15分钟凭借

0: 住舒文嘅头槌入波，半场系1-0领先住嘅。而埃及去到下半场开始逼抢进攻，时间嚟到58分钟，薛高系接应住传中顶成1-1。而去到66分钟，薛高更加传到去佢哋嘅球队巨星嘅沙拿嘅左脚嘅脚下咧，好轻松一推个远射反超到2-1。81分钟，沙拿开出嘅角球，查斯古特顶入到3-1埋斋。嗱，埃及系获得咗世界杯历届当中嘅首胜，暂时系1-1，四分系排咗喺 G 组嘅榜首嘅，我觉得咧系好有机会系出线啦吓。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埃及自1934年第一次参加比赛以嚟，今届第四次出征世界杯嘅决赛周啦，终于都获得咗佢哋队史上边嘅首胜啦。咁有啲朋友又喺度讲啦，咁几时轮到自己嘅主队获得首胜呢？咁前提下真係入到世界杯先，咁相信你都会系越嚟越近啦。OK， 今日同大家回顾几场嘅比赛，时间就先嚟到呢度，我哋继续一起睇波愉快。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0: Nice！
3: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好啦嘛，半点报完时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讲讲咧生活上边嘅一啲要注意嘅事项。
1: 系啊，咁特别呢排咧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啊嘛，咁啊提醒咗大家啦，咁啊要注意翻啦，就系一啲嘅蚊媒嘅吓，咁啊惹起嘅疾病之余咧，有一啲嘅病毒咧又趁虚而入咯，咁啊有唔少家长反映啊，小朋友中咗招啊。
0: 嗱咁啊，近日咧深圳市民啊刘先生咧就讲啦吓，咁啊上个星期三咧就接到学校通知，就话细路仔咧所在嘅班级因为手足口病停课啦。嗱咁

0: 嚟到痊愈为止，等待呢个症状消咗之后咧，七日或者系发病后14日吓之后先至可以复课。复课系需要凭借呢一个嘅病历单咧，就去揾呢一个嘅校医去做一个嘅检查，再开呢一个嘅复课单吓。
1: 是啊，吓咁啊，即系的确啦，咁啊，好多家长都担心啊，小朋友啦，吓咁啊，会出现一啲个不适嘅情况咁样吓。咁啊，根据翻咧，就系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啦，咁系日前公布咗咧，就系即系五月份啊，咁啊，全省嘅呢个法定传染病嘅呢个疫情嘅情况嚟睇啦。报告显示到啦，五月一号到五月30号之间啊，全省总共报告呢个法定嘅传染病啦，系达到咧就系231,664例，其中啦呢个手足口病例咧就达到27,849例咁多嘅，咁啊即系证明咧就话，咁啊呢段时间咧，大家又要留意啦吓，咁啊呢一个手足口嘅呢个嘅疾病，呢个病毒嘅传播啦吓，咁啊特别多啲关注小朋友啊，咁啊佢哋真系要注意翻咧，就话要多啲去洗手啦吓，咁啊就能够系预防到呢个手足口病，因为手足口病咧就系由肠道嘅病毒咧就引起嘅个急性传染病，咁啊多数咧都系啲5岁以下嘅低龄儿童嘅，咁啊而且咧夏秋季亦都系一个高发季节咯，咁啊，所以咧，各位家长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翻吓，咁啊，家长又好，仲有咧就系学校啊、托幼机构啦，亦都要加强翻咧就系呢一个手足口病嘅一个防范嘅。
0: 即系点样去引导小朋友咧吓？咁啊，小朋友咧就要响呢个食饭之前或者便后啦，或者外出之后翻屋企咧，都要用流动嘅清水咧，以及咧就系洗手液或者系碱啦去洗手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避免细路仔咧就大家共同一张嘅呢一个嘅手巾啦吓，咁啊水杯啊呢啲嘅个人嘅一个物品，咁啊居家嘅时候咧，每日都要开窗通风2-3次，每次咧就唔少于30分钟，咁啊课室等各类嘅场所咧，应该系保持住呢个空气流通啦，同埋室内嘅室内外嘅一个卫生清洁啦。
1: 系啊，如果小朋友咧真系出现咧，就系手部啊、足部啊、垫部啲嘅皮疹，咁仲有咧就系口腔黏膜嘅疱疹啊，无论系咪发热都好啦，应该及时去正规医院嗰度就就诊嘅吓，咁啊，同埋咧及时去报告你嘅病例啦吓，咁啊，你呢个嘅疾病嘅情况啦，咁啊，建议6个月到5岁嘅小朋友咧就接种呢个肠道病毒71型啊，就呢个 EV71嘅灭活疫苗，咁可以有效咧就预防手足口病嘅重症嘅发生嘅。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嗱咁啊睇睇呢一个星期啦吓，咁我哋2026年啊全国节能宣传周啦，亦都系如期而至啦吓，嗱咁啊睇睇啦，节能降碳啊，从嚟都唔系一个遥远嘅政策口号嚟嘅，咁啊睇睇啦，就系对于呢一个全国节能宣传周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啦，亦都系藉住呢一个嘅宣传啦，咁啊嚟学下一啲嘅碳普惠嘅相关嘅知识啊吓，嗱咁啊今年咧。这个嘅节能周嘅宣传主题咧，就系节能新起点，碳啊低碳向未来嘅嗱。咁啊，上周咧就系呢一个嘅有一个低碳日啦，6月17号咧就系呢个全国低碳日啦。咁亦都系嘅有一个主题咧，就系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嗱，咁我哋咧就一齐嚟学一下咧，就系呢一个节能宣传周当中啦，吓一啲嘅亮点嘅。
1: 嗯，嗱咁啊，究竟呢一个嘅全国节能宣传周嘅来历系点样嘅咧吓？咁、我哋呢一个宣传周咧就系、是、开始于1990年国务院节能办公会议，1991年开始咧就系、是、每年常态化去举办嘅。咁、最初嘅宣传周咧固定咧就喺每年嘅11月举办啦吓、啊，但系为咗系应对即系提前应对呢个夏季用电嘅高峰啦，同埋咧即系强化全民嘅呢一个节。电即系悭电嘅一个意识啦吓，2004年开始咧就调整为每年嘅6月份就开展啦。咁啊活动旨在咧就普及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啦吓，咁啊宣传双碳政策咧就推广低碳技术。咁啊今年就紧扣15碳排放嘅一个双控制度嘅一个新要求啦。咁啊聚焦。碳普惠同埋咧就系全民低碳实践，高效则系绿色宣传同埋咧就系实践嘅一个重要阵地。
0: 嗱，咁啊，其实碳普惠咧就系面向个人啊，仲有咧就系高校啊等啦，就系、是、一啲公共机构啦、志愿咧就系低碳嘅激励机制嘅。咁譬如话你日常咧就选择步行去上课啊，或者随手关灯啊、光盘行动啊，咁啊咁啊回收呢啲低碳行为啦。咁亦都透过咧就系、是、一啲官方平台咧就系、是、去换算成为咧可量化嘅低碳嘅减排积分啊，吓咁啊兑换一啲嘅社会福利啊咁样。嗱，其实我哋平时咧就好多一啲嘅公共平台当中啦，大家都有睇到啦，吓有啲嘅积分奖励嘅。咁如果你嗰一餐点嘅外卖咧，就系冇攞嗰个咁样嘅
1: 筷子啊、匙羹啊，即系唔需要用一个公筷嘅情况之下咧，你可以揿嗰个唔需要呢一个嘅餐具。
0: 系啦，咁你就又可以咧，就系获得哎呀嗰、那个咁样嘅你个碳普惠嘅啲嘅奖励啊。咁又或者咧，就系、是、有啲时候咧，就你喺搭乘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选择上面啦，吓咁即系都会有一啲咁样嘅积分。奖励嘅吓，咁所以大家啦，咪从一啲好微小嘅吓，咁一啲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啦，就系譬如话我哋点样系去支持翻啊，咁呢啲嘅即系节能减排嘅吓，一啲嘅措施里边啦，都会透过咧就系有唔少一啲嘅政策啊、平台一啲嘅支持咯吓。嗱，譬如我哋日常当中啦，我哋有啲咩节能减排小妙招咧？比如咧就话我哋节约一下我哋嘅用电啦。嗱，虽然夏天系比较热，但系譬如话我哋嘅工作嘅环境啊，我哋屋企嘅居室啊、学校里边啦，就系呢一个寝室啊、课室啊，咁啊呢个嘅气温啦，就系可以调至到唔好低于26度啊，咁啊亦都系即系杜绝一啲嘅充电器长时间嘅一个待机啦吓，咁啊唔用就要将佢掹咗佢咁样啦。
1: 嗯，嗱咁啊，最后咧就系只要用水啦，系咪？

0: 住咧就係長時間漏水啦嚇，咁啊潛能咧就係一水多用。發現咧有漏水咧就要及時去報修，咁啊仲有咧就係杜絕呢一個嘅餐飲浪費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希望大家出行嘅時候咧就綠色出行，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用一啲循環再用嘅一啲環保嘅物品啦嚇，咁啊例如紙張雙面去打印啦，啊舊嘅書啊、衣物啊、塑料啊等等呢啲廢物咧廢品咧亦都係分類回收。
1: 係啊，多啲收藏幾個嗰啲咁樣嘅即係購物回收嘅嗰啲 A P P 啊嚇，咁因為嗰啲舊衣回收啊，又或者啲購物回收啦，咁啊都有唔少嘅一啲咁樣嘅機構啊，咁佢哋咧就會上門啦，就係會回收嘅啊，咁啊而且仲可以咧就係話即係折算翻一定嘅金額啦，咁啊都好過咧就係造成一啲資源浪費啊嘛。
2: 出行嘅時候小心一啲，
3: 開車嘅時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像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2: 且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每日都唔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7: 行一条属于自己嘅路，以自己嘅生活方式存在。
0: 乐享生活家，
8: 乐享生活家，
0: 未来更精彩。

0: 嗱，炎炎夏日啦，各类瓜果蔬菜都纷纷上市啦。嗱，肉质细腻、清爽又顺口啦，新鲜又美味，受到唔少朋友嘅喜爱。但系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话有啲时候买到一啲嘅瓜果咧，吓我哋煮嘅时候咧食，就会食到有少少嘅苦味嘅、哦。
1: 但系并唔系话所有带有苦味嘅瓜咧都能够食用嘅，咁啊，你话凉瓜咧肯定可以食用啦，吓咁啊。但系有啲瓜咧，可能即系出现咗呢种咁样嘅味道嘅话，你就真系要留意啦吓。咁啊，近日咧就深圳疾控咧就发布提醒啦，嗱呢一种瓜咧一旦即系苦咗啊，即刻咧就要掠咗佢吓，咁啊煮熟咗嘅时候咧，亦都系有毒嘅，一啖都唔可以食。究竟咩回事咧？我哋睇睇吓。
0: 我哋睇睇啊，嗱，杭州萧山啊吓，咁啊当中咧就接诊咗一对70几岁嘅夫妻，咁佢哋两个人啦就喺屋企食咗几啖咧就系苦咗嘅胡萝瓜，咁先后出现咧就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水样腹泻啊咁样，咁经过紧急嘅补液护胃，咁仲有咧就纠正电解质紊乱呢啲嘅对症治疗之后咧，输液多日啊，咁啊先逐渐康复。嗱，医生就提醒啦，嗱，如果嗰啲嘅胡萝瓜啊、丝瓜、黄瓜呢啲咧就系苦嘅话咧，就真系一啖都唔好食啊，系啊。
1: 嗱，咁啊到咗呢个夏季啦，咁啊新鲜嘅胡萝瓜咧就上市咧，亦都引嚟咗好多即系消费群体嘅青睐啦。但一旦咧就即系食落口咧，见到有发苦嘅情况咧，就千祈唔可以食啦吓嘛，因为之前已经有唔少人系中过招嘅吓。
0: 系啊，嗱咁啊，其实咧就即系睇翻啦，咁啊进食呢个苦胡萝瓜咧吓，咁当中啦，亦都系因为咧就系食咗呢个苦嘅胡萝瓜咧，就系中毒嘅朋友咧就唔少。咁啊，我哋咧就即系有啲朋友以前咧觉得，哎呀唔紧要啦，煮熟咗应该冇事啊嘛，你就真系千祈唔好咁样谂啦吓，咁啊。即系因为呢一个嘅正常嘅胡萝瓜咧，佢经过长期嘅选育啦，基本上咧就唔会产生咧就系一个致苦物质，佢应该本身就口感系清甜噶嘛吓。但系因为少数胡萝瓜咧，因为一啲嘅基因系变异咗，又高温干旱啊、光照异常啊、土壤咧就系一啲嘅胁迫嘅等等嘅情况啦，咁啊就会大量合成呢个胡萝素啊，咁就即系。因为合成咗呢啲胡萝素之后咧，味道咧令到佢咧就变得苦，咁啊毒素咧就往往系越高噶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佢产生呢啲咁样嘅有即系苦嘅味道，其实就喺度警惕你，佢嘅毒素系比较多噶啦，增强咗噶啦，大家就唔好再食用噶啦，咁而且咧就即系呢啲咁样嘅毒素咧，佢有个三个致命嘅特点，一个耐高温，即系无论你点样炒佢、煮佢，过100度都好啦，都冇办法咧就系、是、即系令到佢嗰啲毒性消失。而且毒性强，而且仲冇解药添，所以咧提醒大家，既然你食落去苦嘅都唔好食啦，就千祈唔好食啦。
1: 咁有时系我哋食落去，即系有啲丝瓜、黄瓜呢啲会有苦味嘅情况之下，亦都唔好食啦吓。咁最后亦都提醒各位，呢啲常见嘅即系瓜果啦吓，咁咪都系出现呢种咁样嘅状态，或者食落去即系苦口嘅吓，呢啲食物大家千祈就唔好食啦，因为系好可能你会出现有中毒嘅后果吓。
0: 好啦，咁啊，俾咗大家咧一个嘅呢个食品安全嘅提醒啦，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吓，拜拜。

0: 要是我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端午假期，新会各镇街龙舟活动轮番上演，全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假期三天，全区共接待市民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新会全域铺开龙舟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多种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多场重磅赛事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与毕业季、暑期临近叠加，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出行。6月21日，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江门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6月21日当天，江门站共开行营业列车117趟次。针对夜间出行需求，22日凌晨增开红眼高铁5趟。主要开往广州南、佛山西方向，有效疏解晚高峰客流压力。近日，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全面开放，着力打造月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21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6月19至20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救命啊，吕博士，我又失眠啦！
7: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系好紧要啊，咁

0: 咪易瞓啲咯。
1: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咧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噶，行行都通啫。
0: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1: 点解？
0: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咧，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嘅升高咧，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嘅效果啦。咁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嘅一种表现。
1: 哦，
0: 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嘅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嘅睡眠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咧系唔同嘅。酒精虽然有一定嘅镇静催眠作用，但系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系3到4个钟头咧，睡意咧就会消失噶啦。酒精嘅催眠效应消失咗之后咧，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嘅交感神经兴奋嘅症状。呢、这个时候咧，啲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添。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镇山宝塔。镇山宝塔在边处？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龟峰山玉台寺前，建于元代，原本是在玉台寺灵溪石桥隔离，在1996年迁至原址并加设台基。这座塔东南向用灰红两色沉积压打造而建成，通高 3.07 米，石砌阶基平面八角形，边长 0.32 米，高 0.42 米。阶基上施仰列须弥座，座上为圆形柱座塔土，其四面各设有尖拱形佛笼，笼内刻有宝装莲花式佛座，座内共有一尊佛像。而塔土上置平面八角形塔身，塔身上施平面亚字形宝盖，宝盖侧面引刻出户门，门内刻有佛字，宝盖之上又置圆柱状塔颈，塔颈刻有镇山宝塔四字，而塔颈之上再施一亚字形宝盖，塔盖之上又施一层圆柱形的塔颈，颈身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颈上施第三层平面亚字形宝盖，第三层宝盖上施塔刹，塔刹基座平面为八反状圆形，再加上施七级双轮，再上又施平面八反圆形山盖，盖上仰置莲幡及宝珠刹。这座塔亦都是广东目前少见的元代喇嘛教洞式塔，对研究广东早期佛塔建筑的形制、结构、风格和演变，以及佛教的传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珍贵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

0: 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群恩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子旺聚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剪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柑经过日晒干燥之后，柑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柑才能够令到小青柑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柑搣碎，柑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柑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投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柑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哎，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科学献血，伤身。
9: 刘伯妹啊，
10: 嗯，
9: 唔该，俾包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10: 哦，
9: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0: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1: 系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2: 系咯，防疫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
11: 演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2: 系咯，防疫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0: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12: 系啊，
11: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2: 嗯，
9: 哦，咁我就放心啦。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11: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经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往蓬江區方向嘅車道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不大嘅。不過咧，經過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要注意啦，東門路石丁東瓜路往東門路方向嘅車道要注意一下。另外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現時都開始繁忙起身嘅。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咧車亦都多起啦，多起嚟啦。咁我經過呢邊嘅時候咧，各位要注意。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厦现时对出个路口位啊，银老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段咧，见到车都比较多。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各位要注意啦。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端午假期，新会各镇街龙舟活动轮番上演，全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假期三天，全区共接待市民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新会全域铺开龙舟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多种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多场重磅赛事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与毕业季、暑期临近叠加，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出行。6月21日，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江门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6月21日当天，江门站共开行营业列车117趟次。针对夜间出行需求，22日凌晨增开红眼高铁5趟，主要开往广州南、佛山西方向，有效疏解晚高峰客流压力。近日，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全面开放，着力打造月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21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6月19至20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气温系28到35度，吹两到三级嘅西南风，阵风四级，湿度系60%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气温系28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一周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同防晒。咁前期我哋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阿李主任啊！最近的订单比较多，你看看可不可以加装一套新的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6: 喷涂？我们厂好像没有喷涂相关的环保手续的。
5: 哎，现在订单这么紧张，不要理那么多了，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7: 得唔得噶？请教下身边嘅呢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8: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
7: 咁如果好像刚才上边咁样嘅情况咧，俾你哋环保主管部门发现咗，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噶？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一款嘅规定，建设单位的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的，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7: 冇错啦，咁啊，各位企业咧喺新增建设项目嘅时候咧，一定系要依法依规咁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咧，方可以系开工建设嘅噃。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0: Yeah!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13: 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伸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

0: 日有积水。
1: 嗯，积水最容易拗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噶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寻日几场嘅比赛先啦。H 组方面，首战大爆冷啦，同埋佛得角呢边互交白卷嘅西班牙。牙马一国嘅重新担正去到正选嘅位置，而且系首先建功嘅情况之下，令到成支嘅西班牙好似咧成个强者翻晒嚟咁样啊！最终系4-0嘅比分系大胜沙特阿拉伯。第一场波表现麻麻地，而且被人批评得好犀利嘅奥耶沙巴呢一场比赛可以讲个吐气扬眉，因为奉献咗两个嘅入波同埋一个嘅助攻。西班牙呢场嘅比赛有四个嘅手法嘅调动，除咗大家万众瞩目嘅牙马之外，仲有珀罗啦、奥姆同埋巴安娜都系披甲上阵嘅，结果带出嚟同埋上一仗完全唔一样嘅面貌。开波仅仅10分钟啫，头先所讲嘅备受批评嘅奥耶沙巴左路咧妙传去到远处嘅位置，牙马一铲入网，而呢一个亦都成为咗呢个18岁天才新星喺世界杯当中嘅第一个嘅入波，咪打开咗呢个嘅开门红或者开波路。之后咧，西班牙可以讲系越战越勇啊，最终咧4-0埋单。其实呢个结果都系西班牙嘅球员又好，球迷都好都想见到嘅。毕竟第一场波踢得真系唔靓仔，咁而家可以讲强者归来嘅姿态，令到佢哋一众嘅球迷咧，起码有翻信心先啦。好，咁除咗呢场嘅比赛，再嚟睇睇比利时嘅比赛咯。 俾你。

现时喺下半场，佢哋嘅中坚安高尔系被红牌逐出场外啊！十人应战嘅情况之下咧，同埋伊朗呢边啊换交白卷啊！双方目前都未打开胜利之门，都未话有三分落袋嘅，而家仲要系同积两分。呢个小组咧其实都几得意噶，后边如果要争前一二，甚至去争三嘅话咧，几乎好似系班班波都有机会，班班波都系可以冲一冲咁样。所以最后一轮咧。大战啦，乱战啦。好，嚟到今日早上嘅一场嘅比赛啦，就系埃及面对住新西兰嘅呢场嘅比赛。新西兰咧十五分钟凭借住舒文嘅头槌入波，半场系1-0领先住嘅。而埃及去到下半场开始逼抢进攻。时间嚟到58分钟，薛高系接应住传中顶成1-1，而去到66分钟，薛高更加传到去佢哋嘅球队巨星嘅沙拿嘅左脚嘅脚下咧，好轻松一推个远射反超到2-1。81分钟，沙拿开出个角球，查斯古特顶入到3-1埋斋。嗱，埃及系获得咗世界杯历届当中嘅首胜，暂时系1-1，四分系排咗喺 G 组嘅榜首嘅，我觉得咧系。好有機會係出線嚇，其實呢一場嘅比賽咧就係埃及自1934年第一次參加比賽以嚟，今屆第四次出征世界盃嘅決賽周啦，終於都獲得咗佢哋隊史上邊嘅首勝啦。咁有啲朋友又喺度講啦，咁幾時輪到自己嘅主隊獲得首勝呢？咁前提下真係入到世界盃先，咁相信你都會係越嚟越近啦。OK，今日。同大家回顾几场嘅比赛，时间就先嚟到呢度，我哋继续一齐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咧，依家往蓬安区方向嘅车道系比较多车噶，咁啊经过呢度就要注意呢个路向。咁而家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门路同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好多下。再咧就系江仔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行车都比较繁忙。凤凰酒店对开的路面啦，呢度都已经系进入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所以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多西嘅位置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咧就系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口位，呢度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小心啲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8: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7: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8: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7: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经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5: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受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9: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从城市到乡村，从山间到田边，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全新一个工作周啊，咁啊，假期三日大家收获如何呢？咁啊，亦都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一个假期，系咪咧？因为咧，我发觉啦，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周围咧都系有好多嘅活动吓，文旅嘅资源咧系非常丰富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啦都唔知道去边度好系嘛，因为度度都想去吓。OK， 咁啊，今日咧节目咧就同大家嚟回顾一下啦，过去呢三日嘅端午假期啦，我哋。

0: 欣赏呢一个龙舟盛会啊，咁喺开幕式上边啦，吓我哋有九条嘅传统龙舟啦，率先系进行咗一个点睛仪式，吓咁寓意咧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咁啊礼成之后啦，咁九条龙咧就开展一个巡游啊，吓咁啊气势如虹，正式系拉开咗呢一届龙舟竞渡嘅序幕。咁啊随住呢个发号星令嘅一个开始啦，吓咁啊我哋一啲嘅龙舟健儿啦，亦都系应声发力嘅吓，咁见到啦几条个龙舟啦，就系喺水面上面飞驰吓，咁啊浪花翻涌，你追我赶，咁啊成座嘅龙舟湖公园啦，都沉浸喺呢个速度同埋激情当中啊。咁啊，佢讲今次赛事啦，就设置咗有呢一个快龙竞渡啦，吓传统龙舟竞渡两大组别嘅，咁啊赛程都好紧凑吓，看点十足啦吓。18支嘅快龙队啊，率先咧就系分六组展开一个初赛，咁啊用时最短嘅三支队伍咧就会进入到决赛吓，再决出呢一个嘅冠亚季军。咁啊随后咧九支嘅传统龙舟咧就分三组咧进行一个初赛，同样啦都会系赛出三支嘅吓决赛队伍。咁啊喺轮番对决之后啦吓，喺过程当中真系悬念迭起啊，现场嘅热度咧亦都系持续攀升啊。咁啊经过咗激烈嘅角逐啦，快龙组方面啦吓，我哋嘅周边快龙队系勇夺季冠吓，马冲快龙队啦，同埋增编快龙队啦，就分获第二、第三名。咁仲有咧，汇湾红楼吓，下桥快龙队啦，就系位列四至六名啊。咁啊，传统龙组方面咧，就何桥龙舟队夺得系冠军啦，马冲龙舟队同埋咧陈学龙舟队咧就分获第二、第三名嘅。系啊，咁啊喺呢个嘅河道上边啦，我哋赛龙舟吓，咁啊我哋都非常之激烈啦。咁而呢一个赛场外吓，咁啊河道嘅两岸啦，同样都系好热烈噶吓。咁啊，好似市民李生咁样啦，全程都为呢个赛事呐喊，佢好激动啊。下边嚟听下佢点讲。
1: 我亲戚喺度，我亲戚喺度拍紧，气象非常之热闹啊！呢啲传统非常之好，应该继续发扬。
2: 如果朋友大咗，想带佢翻嚟，即系感受下中国嗰啲文化。
0: 是啊，咁啊睇返啦，就有嚟自啦，就係、是、我哋本地嘅市民李生啦，仲有就係澳门思前同乡会嘅乡亲李世涛啦，咁啊佢哋都有参与到现场嘅呢一个棺材㗎。咁好似李世涛咁样啦，已经连续两年啦特登返嚟我哋深会呢边啦，就係睇呢一个龙舟赛啦。今年呢佢特登带住小朋友返嚟，佢话呢屋企嘅龙舟活动呢办得系好出色嘅。仲有啦就係、是、街上嘅美食啦一应俱全，赛事精彩，体验感十足，需要咧带翻自己嘅小朋友翻嚟啦，就系、是、亲身感受咁去沉浸式咁去感受一下本土嘅呢个民族风情啦，吓咁令到我哋呢个传统文化可以系代代相传啊！的确啦，当日我都喺现场啦，吓咁啊，被呢个赛事咧系深深带动起身啊，整个人咧觉得系好开心啦，同埋系好热烈、好昂扬奋进嘅感觉啊！咁而呢一啲嘅传统文化啦，同埋我哋嘅呢个龙舟精神啦，都应该系即系。趁住呢啲活动咧，多啲同身边嘅一啲年轻一代去相传啦，吓咁去等佢哋感受一下我哋本土嘅民族。咁当然啦，我哋嘅民族咧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好似喺19号呢一日啦，我哋会城街道天马村啦，亦都有非常之亮眼嘅吓龙舟赛事吓。咁啊，2026年天马村嘅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咧就喺呢一日启幕啦。咁有六支嘅传统龙舟同埋两支嘅女子凤艇吓，咁啊喺呢个河道间啦就系穿梭竞演啊。咁啊有好多名嘅村民啦，同埋各地嘅游客啦，都特登闻声而嚟啊！咁啊喺呢个嘅激扬嘅鼓点同埋飞溅嘅浪花当中咧，沉浸式咁去体验啦龙舟民族嘅独特魅力。咁作为咧新会端午文旅嘅核心活动之一啦，今次活动咧都系以传承非遗啦、凝聚乡风为核心。咁啊喺晏昼啦，咁啊两点之后，咁佢哋咧就举行咗一个嘅点睛仪式啦。咁啊各条龙舟啦喺点睛仪式之后咧就出发啦吓。咁啊睇到啦佢哋嘅龙舟嘅划手们啦吓，咁啊亦都非常之系刚劲有力啦吓，咁啊亦都好有默契啊。咁然后咧系锣鼓声啦，同埋咧岸上边个喝彩声啦，交织相融，咁啊将整个水乡端午嘅喜庆氛围咧就系瞬间拉满啦。咁啊下边嚟听下啦，我哋天马村嘅龙舟队队员啦，吓咁00后嘅陈生系点讲噶？
3: 感觉非常好，就体验到一种传统习俗的那种感觉嘛，可以强身健体嘛，然后呢也可以传承我们广东非遗传统文化。
0: 系啦，咁啊，跟随其后嘅女子凤艇队伍亦都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啊！有40名嘅女队员吓，身姿矫健吓，咁啊啊，亦都可以睇得出佢哋系好似乘风破浪嘅姐姐咁样，系英姿飒爽啊！咁啊，下边嚟听下啦。

0: 凤队啊，凤艇队员吓黄焕少吓，以及咧我哋嘅游客小探系点讲嘅？
1: 学姐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勇往直前。今年是我第三年参加了，我觉得很高兴、很激动，也很荣幸，就让我们村民感到这份热情。
2: 巾帼不让须眉，非常卖力啊，跟那些男滑手一样，就是展示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吧。
0: 系啊，咁啊可以啊乘住呢个凤艇穿行喺村间河道吓，将呢一个端午嘅独特文化啦，仲有我哋嘅热闹氛围啦，传递俾我哋嘅乡亲同游客啊，呢一个系一份好特殊嘅荣耀啊！咁喺岸边啊观赛嘅人群当中啦，咁除咗有周边啊远程而嚟嘅一啲嘅游客啦，吓咁有我哋本地嘅一啲嘅乡亲父老啦，啊除咗有我哋一啲嘅亲子家庭，亦都有一啲嘅小年轻啦，就系到嚟咧就系凑热闹噶吓。咁所以啦，呢一个嘅活动咧，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嘅关注。咁据了解啦，我哋天马村端午系列活动咧。自五月初一，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彩车仪式就开始启动噶啦。咁啊，当日啦就村民啦就同步举行呢一个挂车贺龙嘅仪式啦。今日祈求咧就系风调雨顺吓，平安顺遂，系一个美好嘅愿景。咁啊喺正日啦，即系五月初五呢一日啦，就会有点睛嘅表演啦，吓水上巡游啦。咁呢个气氛咧都系好开心噶。咁啊整体咧就系保留咗咧彩青吓、点睛巡游等等嘅传统嘅民族环节。咁天马村嘅龙舟民族传承咧超过百年噶，咁佢哋好有特色嘅吓，女子凤艇啦，更加系打破咗传统嘅惯例，咁成为咧我哋生活端午吓民旅嘅一个亮眼标识啊！咁啊，每年咧都吸引咗周边好多嘅游客啦过嚟打卡。咁喺活动期间啦吓，咁啊我哋亦都系有唔少嘅一啲嘅民族嘅一啲风情啦吓，或者系非遗嘅一啲文化展示啦，以及一啲本地嘅特色小食啦，都有喺我哋一啲活动。场所入边展现俾大家，咁譬如好似我哋嘅大泽镇第四届嘅标准龙舟赛咁样啦吓，咁啊现场除咗可以睇到精彩嘅龙舟赛事之外啦，吓亦都系见到有好多一啲好有特色嘅嘢嘅。咁喺六月十八号啦吓，大泽镇嘅第四届标准龙舟赛喺牛力河咧就系无语开赛嘅，咁有九支嘅龙舟队啦就系劈波斩浪吓，激烈角逐。咁啊小泽长湾飞龙龙舟队咧就勇夺冠军吓，实现咗三连冠啦。嗱，据讲今次嘅赛事咧就沿用咗啦大泽龙舟独具特色。薄碎式多赛程的集牌赛制，每一薄碎往返之前都需要是集牌为证，全程耗时最短的就为胜了。看回我们在赛场上面的龙舟运动员就真是奋力拼搏，而看台上面的观众也都是全力为他们加油鼓劲。下面来听下我们两位观众是怎么说的。
3: 给他们捧场啊，我们做啦啦队的，今天下雨我要来给他爸爸加油，他爸爸是滑手，
4: 因为仗义啊，好仗义，落水都要来睇啊，大站的岸爬龙舟过过的烂水啊，因为过过的热会啊，虽然不是爬啦，奉而不归啊。
5: 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生。

0: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2: 吓、啊，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2: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3: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2: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记者
7: 报道，
6: 专家
7: 分析，
6: 市民
7: 社评，
6: 民生时事，
7: 城市大小事，
6: 一同关注。
7: 你我关注，
6: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继续婷婷啦，大家去聚焦一下啦，呢一个端午假期啊，我哋嘅文旅市场嘅一啲情况啊吓，嗱，咁睇翻啦，刚才就大家分享咗咧几场喺我哋端午假期期间举办嘅龙舟赛事啊，非常之精彩纷呈吓。嗱，咁啊，其实咧就我哋喺呢个假期期间啦，吓各省街嘅龙舟活动咧系轮番上演嘅，咁全域嘅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咁假期三日啊，我哋全区咧共接待市民游客系36.59万人次，实现啦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咁喺呢个端午期间啦，新会全域啦铺开龙舟啊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界、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系48堂、63场。咁啊涵盖咧竞技比赛啦、传统游龙、民族巡游等等多种嘅形式。咁啊吸引咧近10万人次喺现场竞技观赛啊。咁啊多场嘅重磅赛事啊线上直播啦，累计观看量突破系3500万人次噶。咁下边嚟听。好，我哋游客张小姐系点讲嘅？
8: 我是四川成都，第一次，很好很好，非常棒。我们专门过来看，带小孩来的。
7: 系啊，咁啊，呢个龙舟竞渡唔单止系留住咗传统嘅韵味，更加将呢个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嘅增量。有唔少嘅游客啦，都顺道打卡周边嘅景点啊，比如好似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咁样啦，吓就迎嚟咗啦深圳、珠海等地嘅亲子家庭。咁下边嚟听下游客李小姐点讲。
8: 新会这边端午节的这个民俗的活动的气息比较浓厚，我们就端午节3天一起过来这里游玩一下，感觉到新会这个地方人文气息也是非常浓厚的。
7: 系啊，咁啊，今年端午啦，我哋新会咧以龙舟文作为核心 IP 啊，串联起人文研学啊、生态湿地、乡村体验等等多元嘅业态啊，并且同步咧推出景区游玩、亲子体验、暖心住宿等等嘅系列优惠，全方位去提升游客嘅体验。嗱，咁啊，睇到我哋各大景区啦，都推出咗一啲嘅文化研学啦、康养休闲啦、非遗体验啦等等多元嘅特色活动，亦都成为咗市民游客啦休闲度假嘅热门之选啊。嗱，喺我哋嘅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吓，咁啊呢度咧好多游客啦都喺度漫步栈道，亲近自然。仲有我哋双水镇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咧，就推出咗端午手工啦、趣味寻宝等等呢啲沉浸式嘅项目，将传统民族融入到亲子活动当中，咁吸引咗大批嘅家庭游客。仲有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啊，咁喺端午假期期间啦，就推出咗考聘长龙总享龙舟嘅亲子手工课，咁等游客啦喺动手实践当中，可以感受龙舟文化嘅魅力。嗱，咁啊，比如呢个集章寻常锐啦，吓呢一个打卡活动，亦都系凭住 消费凭证就可以兑换我们的端午限定纪念印章，介绍一个趣味打卡体验。咁最后咧就系重温少年中国雪嘅美术展咧，就以多元嘅艺术形式展现咗时代精神同埋文化传承，令到我哋游客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传统文化同埋家国情怀。咁仲有我哋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啦，亦都有打造到呢个国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啦。咁好似有呢个国风寻种寻宝啦，NPC 趣味互动啦，主题拍照打卡等等一啲趣味嘅玩法。仲有我哋呢度嘅科学工坊，亦都带住小朋友动手咁去探索呢个科学嘅奥秘。咁全方位咁去满足啦我哋嘅游客啦，多样化嘅游玩需求。咁仲有我哋宏达堂陈皮庄园啦，就串连呢个陈皮飞围啦、龙舟文化红木工艺，推出咗三飞围红木陈皮龙舟研学行嘅主题研学线路。咁游客可以探访我哋陈皮仓储啦，同加工车间，新手咁去制作啦陈皮香包啦，吓龙舟手作啦，体验呢个模拟龙舟竞赛，沉浸式咁去感受一下我哋生活飞围文化嘅独特魅力。咁仲有呢一个活动啊，咁到地嘅陈皮潮仓文化园咧，举办咗首届嘅生活陈皮茶饮美食节，咁汇聚咗新式嘅陈皮茶饮啦，特色风味小食啦，亦都有设置到呢个陈皮品鉴啊、VR 互动、机器人展演啦、绿葱滑板等等呢啲趣味嘅体验。咁可以讲话呢个端午假期啦，呢度亦都系非常之好玩噶吓。咁古德温泉度假区亦都有推出到端午康养主题嘅活动优惠，咁游客咧喺享受呢个天然温泉嘅同时咧，亦都体验到呢个艾草足浴、中医理疗等等呢啲特色嘅康养项目，咁可以喺散睡之间啦卸下疲惫，咁享受一个惬意嘅端午假期。咁我哋新会啦喺呢个嘅端午假期期间啦，就以假日经济为揸手，咁推出啦系列嘅为民促消费活动啦，咁有叠加到呢个景区嘅优惠啦、市集福利、夜市让利等等嘅多元举措，全力咁去激活啦我哋假日嘅消费市场，去点燃啦城市嘅烟火气噶。咁好似喺呢个假期啦，我哋江门就推出总额300万元嘅有奖发票端午专属红包福利，叠加啦全区各大嘅景区酒店文旅经营主体嘅专属优惠礼包，亦都形成咗全域联动全民共享嘅消费热潮。好似古兜嗰边咁样啦，咁佢哋嘅温泉门票就打咗8折噶。咁我哋嘅碧桂园凤凰酒店啦，门市价4.8折，仲赠送呢个自助早餐添。仲有我哋好多嘅就好似帕高雅酒店啦、山水富丽华酒店啦，咁佢哋咧都推出咗一啲嘅节庆嘅优惠啦，同埋呢个特惠嘅套餐。咁可以讲话正企双向为民让利，咁切实咁去降低啦我哋市民游客啦出行嘅消费成本，咁有效咁去带动我哋文旅餐饮同埋住宿嘅全年条消费增长啊。咁而多重嘅消费福利亦都带动咗夜市啦、市集啦，咁佢哋嘅客流持续系走高噶。咁譬如咧喺我哋龙跃星之前象造潮卡文昌广场嘉年华这个市集美食亦都是集有一些本地的美食啊、文创啊、飞围展演啊和龙舟直播于一体的。咁除咗之外，仲有我哋嘅江州区端午飞围文化市集啦，呢个展销活动咧就有我哋嘅民族手作啦、侨乡小食啦，传统嘅一啲民族嘅文化喺呢度咧都有设摊啦，就系同大家有所介绍噶。咁除咗之外啦，咁我哋呢个端午啦，亦都有唔少嘅呢个商超啊，系啊，都人头涌动吓，咁有唔少嘅餐饮店啦，亦都排咗长龙。咁仲有假期嘅是必配的这个指定动作就是看电影，我们电影那边也都人头涌动，电影院这个市场的在这个假期也都非常之热闹啦，经济活力十足啦。详细的情况会是怎样呢，或者我们稍后时间再跟大家去聚焦我们的消费市场方面的一些端午假期的情况的。稍后时间去我们正点中的报时，回来之后再见。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周邊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現階段啦，途經呢度嘅時候咧，要留意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咁廣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咧，雙方向嘅車道都係繁忙起身噶。咁再睇到我哋而家啦，新橋路嚇，咁啊，依家咧往呢個廣州大道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噶，經過時候要耐心。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见到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啊，依家车流量都比较大噶，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咁啊，最后咧关注到咧就系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咁依家咧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呢一段路啊吓，咁啊见到车流量都好大下噶，特别系古典家具城对开嘅车道一路过到嚟啦，行车都比较密集，所以经过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同埋耐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端午假期，新会各镇街龙舟活动轮番上演，全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假期三天，全区共接待市民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新会全域铺开龙舟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多种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多场重磅赛事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与毕业季、暑期临近叠加，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出行。6月21日，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江门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6月21日当天，江门站共开行营业列车117趟次，针对夜间出行需求，22日凌晨增开红眼高铁5趟，主要开往广州南、佛山西方向，有效疏解晚高峰客流压力。近日，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全面开放，着力打造月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3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21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6月19至20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 佢嘅夜晚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高温天气真系好影响户外作业噶噃。咁高温天气有啲乜嘢危害呢？
7: 李仔啊！高温天气直接危害包括发生中暑和热射病等等，而电梯的机房超过40度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现故障伤人，以及是引发火灾危害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高温天气期间贪凉游泳，很可能还会发生溺水事故。而高温天气还会加剧土壤的水分蒸发，导致作物减产。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
12: 收费，时时关心，但系收到不明链接，
13: 时时关注，
12: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
12: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下半场啦，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去关注下啦，喺呢个端午假期啦，吓我哋生活嘅消费市场嘅一啲嘅情况啊。嗱，咁啊，啱先都讲及到啦，吓呢个嘅端午假期啦，我哋生活消费市场咧系多点开花，活力四射啊。咁特别系好似我哋嘅商圈咁样啦，就真系人潮涌动啊，吓咁啊，好似我哋一啲嘅餐饮门店亦都排咗长龙，皆因过去呢一个星期即系日啊，咁啊，周末啦，吓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都同爸爸庆祝呢个父亲节啊！咁所以整个嘅经济活力系十足嘅。嗱，好似我哋各大商超啦，推出咗主题鲜明嘅促消费活动吓，咁将呢个端午嘅民族吓同感恩嘅父亲温情相拥，咁啊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啦，就系一家大细出行啦吓，或者系三五知己相约啦。餐饮消费咧特别火爆吓，有多家嘅门店嘅早餐高峰时段咧系一撞难求啊，叫号声同埋呢个欢笑声咧交织成假日嘅交响曲啦，咁下边嚟听下啦，我哋一间餐饮店嘅店员吓，王婷系点讲嘅？
1: 我们推出了父亲节限定套餐，还有一些新品。客流的话比平时周末都增长了150%，营业额的话比去年端午增长了约10%。
0: 咁电影院啦，同样系人气火爆啊，票房直接攀升。咁仲有我哋嘅服饰配饰啦，数码家电啦，汽车销售啦，等等呢啲商户啦，都纷纷推出一个优惠让利，咁吸引咗大批嘅消费者啦，就系进店选购噶。咁嚟听下市民余生点讲，
2: 就可以一站式咁食完饭咧，可以走去睇下电影啊，逛下街啊，买下嘢啊咁。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一家人出嚟陪伴下大家咁。
0: 咁啊，商圈之外啦，我哋江州墟文化市集啦，亦都系好精彩嘅噃吓。咁喺我哋嘅大新路同埋仁寿路步行街啦，亦都见到人头涌动啊，有80个特色摊位啦，亦都汇聚咗一啲创意嘅文创啦，品牌服饰啦，非遗项目同埋一啲本地嘅名小食啊，据讲啦，都系引起咗唔少人啦，就喺嗰度影相打卡，同埋咧就系光顾噶。嚟睇睇我哋香港嘅游客阿黄生，同埋咧其中一个档主阿赵生系点讲？
3: 我哋去咗个图书馆啦，咁个图书馆上面咧都其实都几古色古香啦，入边咁都几书馆气嘅，咁但系一出到嚟呢度咧就变成繁华嘅步行街，咁亦都好多姿多彩，
4: 人流量都几多嘅，做出嚟啲包呢两日都卖得晒，都几满意嘅。
0: 是啦，从商圈到市集，我哋生活咧就以创新场景同埋多元业态去释放我哋嘅消费潜力。咁喺呢个端午假期咧，掀起咗一轮假日经济嘅热潮，城市活力同埋消费热情系同频共振，令到我哋嘅市民游客尽情吃喝玩乐啊！系啊，咁啊，所以啦，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我哋嘅江门站都好忙下噶吓。咁啊，今年嘅端午假期咧，同毕业季啦吓、暑期吓，咁啊，亦都系临近叠加。咁啊，有呢个探亲流啦、旅游流啦、学生流、交接出行。咁啊，喺6月21日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啦，我哋江门站亦都迎嚟咗呢个返程嘅客流高峰啦。咁啊，铁路部门咧就精准咁去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咁全力咁去保障我哋游客嘅平安有序出行。嗱，咁睇翻啦，端午假期。我哋嘅铁路运输期限咧，就6月18日到6月22日，一共有5日噶。咁啊，据江门站统计啦，咁截至到6月20日啊，车站累计到发旅客咧系32,403人次，咁其中发送旅客咧就系16,383人次，咁到达旅客咧有16,020人次噶。咁啊，客流咧主要集中系往返于呢个广州南啦、佛山西啦、阳江、茂名、湛江西等等嘅方向，咁前往啦深圳北、香港西、九龙方向嘅车票咧就比较紧张嘅。咁啊，为应对呢个返程高峰啦，系啊，咁为咗应对呢个返程高峰啊，咁我哋江门站亦都系提前啦，就系研判咗呢一个客流嘅趋势嘅，咁啊通过啦系加开临时客车啦、增开夜间高铁啦、组织列车重联运行等等嘅方式啦，加大呢一个运力嘅供给。咁喺6月21日当日啦，江门站啦共开行呢个营业列车系117趟次啊。咁啊，针对夜间出行嘅需求啦，22日凌晨啦就增开呢个红眼高铁系有5趟嘅。咁主要啦就系开往呢个广州南啦、佛山西方向。咁啊，有效系疏解咗啦呢个晚高峰嘅客流压力嘅。嗱，咁啊，为咗保障啦广大旅客嘅平 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啊。咁我哋江门站咧亦都系提前做好呢个规划同埋应对措施啦。咁喺呢个站场内咧，亦都系做好一切嘅一啲嘅准备吓，咁包括一啲设施设备嘅大检查啦。咁啊，确保咧各类嘅设施运行同埋呢个使用状态良好啊。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进一步加大咗咧对我哋老友病残人等等重点嘅旅客嘅服务力度啦。咁啊，喺一啲服务台咧配备咗一啲便民嘅用品吓，为我哋有需要嘅旅客咧提供一对一嘅帮扶。咁除此之外咧吓，喺截至到21号中午啦，咁据讲我哋江门站咧前往呢个深圳北啦香港西九龙方向嘅车票咧都系已经售罄咗噶。咁而呢一个铁路部门亦都有提醒大家啦，咁啊往往喺呢啲咁样嘅节假日期间啦，咁啊具体佢嗰个嘅出行嘅时间点啊，同埋呢个嘅预票情况啊吓，咁啊建议大家咧最好咧随时都系要关注翻呢个12306嘅网站或者 A P P 啦，去实时查询同埋了解佢最新嘅公告，咁啊合理咁去安排好你一个嘅时间啦吓，咁啊避免误车啊。咁啊如果你真系喺出行方面遇到啲咩问题嘅话啦，咁随时都可以拨打我哋呢个铁路12306嘅 A P P 啊。02012306嘅客服热线，或者去到我哋车站嘅服务台咧，就系咨询求助嘅。咁其实讲起啦，最近出行嘅话啦，如果你系坐高铁去即系香港嗰边嘅话啦，都会有一啲新嘅一个线路方面嘅调整噶。咁好似系紧呢个7月1号开始啦吓，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营运嘅高速铁路香港段，咁就会系新增广州北啦、义乌啦

青西三个站点嘅噃。咁截至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嘅站点咧就系增至113个。咁据讲咧就其实呢个相关嘅车票咧喺6月17号开始就已经有所发售噶啦。系啊，咁啊，据介绍啦，今次啦新增嘅站点当中啊，广州北站咧就系呢个区域嘅交通枢纽啦，有接驳到地铁啊、城际铁路啊咁样，咁啊临近我哋白云机场啊、广州融创文旅城啦，义乌咧就有呢个世界超市之称吓、著名嘅一个小商品嘅集散中心，咁啊而呢一个福陵西嗰边福陵咧就有呢个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吓，咁啊等等一啲嘅文旅资源，咁啊相信啦增加咗。呢几个站点咧，亦都系对我哋好多嘅市民啊、游客嘅出行啦，就系更加之便利吓，选择亦都更加之丰富啊。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出行嘅朋友亦都要多多关注一下我哋呢个交通管制啊，因为最近嘅话咧，我哋生活呢边都有两条路咧都实施呢个交通管制。咁好似我哋国道 G240新会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要啊，咁啊期间咧就需要对我哋新会大道人民南路到低林南路路段咧实施呢个交通管制。咁我为减少施工对道路运行嘅影响啦，咁啊请相关嘅单位个人啦就遵照现场嘅交通提示有序通行。嗱，我提醒大家啦吓，咁啊6月23号到6月30号期间啦，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吓违例施工，咁啊启超大道同埋中心南路咧都会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嘅。咁施工期间啦，东西向行车咧就由临时开放嘅中心南车站江闸道通行嘅，咁啊南北向咧就保留吓，则分大两车道右转通行。咁啊中心南路吓，咁喺呢个阶段啦，道路两侧嘅停车位系禁止停车吓，咁啊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嘅通行范围。咁啊平时咧停开车喺呢一路段停开车嘅朋友咧就要知道啦吓。咁啊第二阶段咧就系7月1号之后，咁启超大道立交主道会违例施工嘅噃。咁啊启超大道同埋中心南路开放互通，咁啊施工期间啦。东西向南北向的行车都只可以是直行，禁止掉头或者是左转的。如果受到强降雨天气导致这个道路开放前置施工受阻的话，就会相应顺延开放时间。在这个管制期间，因为道路边窄，过往的车辆就要遵照现场的交通指引，只是减速慢行。还有也都希望大家，如果平时上班是要走这边路的，最好就是提前少少出门口，不要踩点咁出门，因为咧可能你经过呢啲交通管制嘅路段嘅时候咧，你都未知道系咩情况之下，你都会减速慢行吓，亦都会系慢慢咁根据呢个指示去通行一啲嘅车道啦，咁亦都可能会对你嘅出行有些许嘅影响，咁所以亦都提醒大家，最好咧就系要提前出门啦吓。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礼乐大桥呢边因为加固维修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啊，咁啊礼乐大桥啦，亦都要实施呢个临时交通管制。咁时间方面咧，就系6月26号到9月25号三个月嘅时间噶。咁啊喺呢个期间啦，吓礼乐大桥全段系实施呢个全封闭施工噶，系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咁喺呢个管制期间啦，过往嘅车辆同埋行人咧就要绕行呢个礼乐路啦、新闻路啦，或者是其他的跨河通道啊。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同样嘅时间喺傍晚嘅5点会都有，欢迎你继续同婷婷我一齐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阿罗伯妹，
3: 嗯，
5: 唔该整箱啤酒俾我啊，仲攞多五斤花生添。
12: 哇，前哥好少见到你开我拍后发阔带晒包埋零食喎。啊，唔使问阿鬼啦，嗰啲零食肯定系攞嚟开球手吃咧。
5: 啊，醒目啊，你知啦，男人天生咧就中意睇足球，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又点可以错过咧？但一个人睇波咧好冇意思噶嘛，一班人一齐睇咯，一齐喝彩，咁先过瘾啊！所以今晚咧，我又约咗几个朋友嚟我屋企睇波。而呢啲啤酒同花生呢，当然就係我哋男人睇波嘅最佳伴侣啦。
12: 话是话啦，真係多得晒改杯。因为晒改杯汇取而嚟呢，我个超市嘅零售额比之前多三成啊。好似嗰啲啤酒啊、饮料啊、花生壳嗰啲零食真係供不应求啊。
5: 呢个梗係啦。啊，係啦，罗伯妹啊。
12: 嗯，
5: 你再帮我加多两包鱿鱼丝同埋瓜子啊。
12: 哇，佢啲都系热气㗎嘛。吃多对肾开无益的，虽然我就欠你一句，开球还开球都是要自意自己的肾开用作息。是啦，前哥，我想讲这十个杯有人参加赌博，你会不会得买一份的？
5: 会，当然会啦，这样才过瘾的嘛。
12: 作死嘛你，赌博是犯法的，到时警察拉你犯去你就抵了。
5: 你冷静一点，我讲赌博不是你想的那种。我呢啲呢只不过系同朋友之间赌下边个眼光好，输咗嘅话呢咪下次睇波负责买零食，我哋系文明睇波㗎。
12: 哦，原来佢就系俾你吓死嘅。
13: 全哥全哥，你就唔够兄弟啦，今晚睇波都唔预埋我。
3: 阿兄。
5: 阿包兄。
13: 嗯，罗伯妹。
5: 嘿，你系嚟得啱啦。 正所谓咧，人气多先至够气氛啊！嗱，今晚随时欢迎你嚟我屋企一齐睇波，
12: 咁就更加热闹啦。不过你啊，几多啊？神属开心娱乐就好啦，千祈唔好参加非法赌博啊！规规矩矩先开得满心啊嘛。
13: 放心啦，萝卜妹，我啊最识分寸噶啦，绝对唔会去碰嗰啲违法嘅嘢嘅。我等阵咧就翻屋企带翻几罐饮料过去。搭配埋啲啤酒小食，諗下都正啊！
5: 冇问题，我哋只係朋友之间轻松小娱乐一下，输赢呢咪当係助兴啦。
14: 哎呀，全
5: 哦，阿余警官，
14: 哎，包兄嘅罗伯妹睇到啊？
13: 哎，余警官，
12: 余警官，
14: 哎，乜咁热闹啊？我好似听到你哋喺度讲緊世界杯喎。
12: 係啊，你琴晚嚟鹅烧区係咪又執行啲乜嘢任务啊？
14: 係啊，嗱，今次过嚟你哋小区呢是要同市民宣传赌波的危害，奉劝大家不要参与非法赌波的活动。如果你们发现身边有朋友赌波的话，一定要阻止他，因为网络赌波已经是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了。
5: 余警官，这件事真的要好好宣传一下，等所有的人都知道赌波是一个很大的氹来的。以为玩一百几十就没相干，但是一中落去的话就是犯法。有人呢就越玩越大，唔单止呢输光晒啲积蓄，仲欠低咗高额嘅赌债添。
13: 甚至啊，有啲公职人员为咗还清赌债，不惜利用职务嚟进行犯罪添啊。
12: 所以呢，我就认为作为球迷就要用健康嘅心态去开球，既唔好因为片会某个球队去落字，更加唔好话妄想向个赌波嚟到赚钱。
14: 係啊，近日多地嘅公安机关呢已经发布消息㗎啦。揭露赌波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呼吁大家拒绝赌波，指出赌波入边存在大量的骗局，网络赌波咧都是陷阱嚟噶。
12: 照你口讲，其实国家已经命令禁止，但系点解赌波行为仲系屡禁不止嘅呢？
14: 这个咧，一方面就是大家的法律意识就唔够强，存在一啲侥幸嘅心理，追求刺激，想话一夜暴富。另一方面呢，就是各类的违法的赌波网站啊、APP 啊这些平台呢，想方设法地引诱用户落搭啊。
5: 其实呢，大家如果想看看自己的眼光得不得的话呢，可以去买足彩的嘛。它是合法合规的，收益亦都被用于公益事业，何必去冒险玩网络赌波呢？
14: 哎，阿全就讲得啱啦。我认为要打击网络赌波，就是要进一步从源头上面加强监管。夯实网站以及各类平台的责任，堵住漏洞，铲除赌波滋生的土壤，同时还要进一步做好引导，进行反赌波、反诈宣传警示，令大家了解赌波的危害，敬而远之啊！
13: 还有，作为广大的市民，如果有人进行非法赌波活动的，应该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来举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14: 没错啦，看来大家的觉悟都很高啊！世界杯咧四年一届，是全世界球迷的体育盛宴。睇波是为了感受体育精神，放松心情，绝对不要被人利用来赌波牟利啊！希望广大的市民自觉守法，理性观赛，一起营造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观赛氛围。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远离非法赌波，乐享足球盛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2: 你睇现时我区有边一啲繁华广场对开嘅呢个新会大道中都多车。除此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大广场对开嘅呢个新会大道中都多车。除此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现时都繁忙中。除此外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呢边嘅话啦，我哋嘅龟峰西路、育才路呢度都多车噶。咁头先相关路段咧，就各位就要注意啦。嗱，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
1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7: 傍晚六点半，
18: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8: FM 九十八点三，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 全国新闻联播。
2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2: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2: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1: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22: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1: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22: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1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

0: 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0: 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 五千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

0: 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3: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4: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5: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6: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7: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6: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8: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

0: 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

0: 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安全抢时间，
5: 零站电门都严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够安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6月19号和20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位于新会区三江镇的江新联围大洞口水站实地。

0: 察看河流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乱吊乱空、巡查值守等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能力，及时顺畅排出积雨洪涝。在深汇区三江镇联和村，陈杰深入田间查看农田受灾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协同联动，统筹人员设备抢渣农田排路，科学指导做好灾后田间管理，早到抢修改种补种，把损失降到最低，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提升田间道路、灌溉排水等设施，优化田园景观风貌，擦亮广东第一田品牌。陈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盯住水库堤坝、隧道涵洞、削坡建房、地质灾害点、城市二路点、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预知人员力量、物资设备，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
1: 端午假期，深汇各镇街龙舟活动轮番上演，全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假期三日，全区共接待市民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深汇全域铺开龙舟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族巡游等多种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多场重磅赛事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龙舟竞道不单止留住传统韵味，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不少游客顺道打卡周边景点，其中梁启超故居就迎来深圳、珠海等地的亲子家庭。另外，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雨后绿意盎然，游客漫步栈道亲近自然。双水镇七星山亲子牧场推出端午手工、趣味寻宝等沉浸式项目，将传统民族融入亲子互动，吸引大批家庭游客。今年端午，从龙舟竞道到山水人文，深汇正以热气腾腾的节日盛宴，让八方游客尽兴而来，舒心而归。
0: 今年端午期间，深汇消费市场多点开花，活力四射。其中，深汇各大商圈推出主题鲜明的促消费活动，将端午民族与感恩父亲温情相用，吸引市民举家出行或好友相约，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餐饮消费尤为火爆，多家门店就餐高峰时段一座难求，叫号声与欢笑声交织成假日交响曲，电影院同样人气爆棚，票房节节攀升，服装配饰、数码家电、汽车销售等商户亦纷纷推出优惠让利，吸引大批消费者进店选购。除商圈之外，江州区端午文化市集在大新路至仁寿路步行街精彩启幕，80个特色摊位汇聚创意文创、品牌服装、非遗项目和名小食，其中本地油金汁、台山牡蛎、客家佳酿等美食人气火爆。从商圈到市集，深汇以创新场景和多元业态释放消费潜力，端午假期掀起一轮假日经济热潮，城市活力与消费热情同频共振，让市民游客尽享食玩娱购的多重乐趣。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举办全区电子计价秤更新换代暨反计量作弊宣贯班，阻捕筑牢民生计量监管防线，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消费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新规的宣贯执行，从源头上压制计量作弊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压实主体责任，引导市场经营户于10月31日前完成新型电子计价秤更换工作，全部使用合格、检定、可溯源的计量器具。要严守经营底线， 督促电子计价秤销售及维修单位严禁销售改装作弊秤，主动配合监管执法，恪守诚信经营准则，要强化执法监管，对伪秤、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严查处，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上门指导、发放资料、线上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向经营户和群众普及新规要求和维权知识，构建良好的社会共治共管格局。
0: 近日，新会公安开展夜间巡防期间，在汇城明德一路附近，将一名正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蒋某当场抓获。当日凌晨两点左右，新会公安接到群众报警，称汇城明德一路附近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有盗窃车辆内财物的嫌疑。接报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搜寻。两点三十分左右，执勤警力搜寻至一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围绕停放在路边的小汽车来回踱步，不时透过车窗向车内张望，就在该男子伸手拉开一辆汽车车门，准备翻找车内财物时，民警果断上前将其控制抓获，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据交代，蒋某专挑未锁车门、未关车窗的车辆落手，趁深夜人车稀少的时候沿街碰运气行窃，新会公安已依法对蒋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新会公安提醒广大车主，离车前务必做到三查，包括查门锁，按下锁车键后手动拉一下主驾车门确认锁闭，查车窗确保四门车窗及天窗全部关闭，查车内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随身带走，切勿留置车内，一旦发现车内物品失窃，请勿移动车辆内物品，立即报警求助。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

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镇山宝塔。镇山宝塔响边处？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龟峰山玉台寺前，建于元代，原本是在玉台寺灵溪石桥隔离，在1996年迁至原址并加设台基。这座塔东南向用灰红两色沉积压打造而建成，通高 3.07 米，石砌阶基平面八角形，边长 0.32 米，高 0.42 米。阶基上施仰列衰泥座，座上为圆形柱座塔土，其四面各设有尖拱形佛笼，笼内刻有宝装莲花式佛座，座内共有一尊佛像。而塔土上置平面八角形塔身，塔身上施平面亚字形宝盖，宝盖侧面引刻出户门，门内刻有佛字，宝盖之上又置圆柱座塔颈，塔颈刻有镇山宝塔四字，而塔颈之上再施一亚字形宝盖，塔盖之上又施一层圆柱形的塔颈，颈身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颈上施第三层平面亚字形宝盖，第三层宝盖上施塔刹，塔刹基座平面为八反状圆形，再加上施七级双轮，再上又施平面八反圆形山盖，盖上仰置莲幡及宝珠刹。这座塔亦都是广东目前少见的元代喇嘛教洞式塔，对研究广东早期佛塔建筑的形制、结构、风格和演变，以及佛教的传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珍贵实物资料。在197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3: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我钟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
13: 983
14: 新会电台，
1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超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8: 呢啲咪讲默契咯。
1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寻日几场嘅比赛先啦。H 组方面，首战大爆冷啦，同埋佛得角呢边互交白卷嘅西班牙。牙马一角嘅重新担正去到正选嘅位置，而且系首先建功嘅情况之下，令到成支嘅西班牙好似咧成个强者翻晒嚟咁样啊！最终系4-0嘅比分系大胜沙特阿拉伯。第一场波表现麻麻地，而且被人批评得好犀利嘅奥耶沙巴呢一场比赛咧，可以讲个吐气扬眉，因为咧奉献咗两个嘅入波同埋一个嘅助攻。西班牙呢场嘅比赛有四个嘅手法嘅调动，除咗大家万众瞩目嘅牙马之外咧，仲有珀罗啦、奥姆同埋咧巴安娜都系披甲上阵嘅，结果带出嚟同埋上一仗完全唔一样嘅面貌。开波仅仅十分钟啫，头先所讲嘅备受批评嘅奥耶沙巴左路咧妙传去到远处嘅位置，牙马一铲入网，而呢一个亦都成为咗呢个18岁天才新星喺世界杯当中嘅第一个嘅入波，咪打开咗呢个嘅开门红或者开波路。之后咧，西班牙可以讲系越战越勇啊！最终咧4-0埋单。其实呢个结果都系西班牙嘅球员又好，球迷都好都想见到嘅。啊，毕竟第一场波踢得真系唔靓仔。咁而家可以讲强者归来嘅姿态，令到佢哋一众嘅球迷咧，起码有翻信心先啦。好，咁除咗呢场嘅比赛，再嚟睇睇比利时嘅比赛啦。比利时喺下半场佢哋嘅中坚安高尔系被红牌逐出场外，十人应战嘅情况之下咧，同埋伊朗呢边啊换交白卷啦。双方目前都未打开胜利之门，都未话有三分落袋嘅，而家仲要系同积两分。呢个小组咧其实都几得意噶，后边如果要争前一二，甚至去争三嘅话咧，几乎好似系班班波都有机会，班班波都系可以冲一冲咁样。所以最后一轮咧。大战啦，乱战啦。好，嚟到今日早上嘅一场嘅比赛啦，就系、是、埃及面对住新西兰嘅呢场嘅比赛。新西兰

行咧15分钟，凭借住舒文嘅头槌入波，半场系1-0领先住嘅。而埃及去到下半场开始逼抢进攻，时间嚟到58分钟，薛高系接应住传中顶成1-1。而去到66分钟，薛高更加传到去佢哋嘅球队巨星嘅沙拿嘅左脚嘅脚下咧，好轻松一推个远射反超到2-1。81分钟，沙拿开出嘅角球，查斯古特顶入到3-1埋斋。嗱，埃及系获得咗世界杯历届当中嘅首胜，暂时系1-1，4分系排咗喺 G 组嘅榜首嘅，我觉得咧系好有机会系出线吓。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埃及自1934年第一次参加比赛以嚟，今届第四次出征世界杯嘅决赛周啦，终于都获得咗佢哋队史上边嘅首胜啦。咁有啲朋友又喺度讲啦，咁几时轮到自己嘅主队获得首胜呢？咁前提下真係入到世界杯先。咁相信你都会系越嚟越近啦。OK， 今日同大家回顾几场嘅比赛，时间就先嚟到呢度，我哋继续一起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赵九州，江湖上呢就个个都叫做一轮明月照九州，咁啊佢系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嚟嘅，专门啊替人保镖。只要挂出一轮明月照九州嘅旗号，冇人敢动佢一根毫毛。呢、這个照九州呢就只系得一粒仔，就叫做赵斌。佢啊将一身本领教晒俾个仔。咁赵九州呢，除咗教自己嘅仔嘅武艺，一生人只收过两个徒弟，大徒弟杨明，号称威震八方杨明；二徒弟呢叫做尹士雄，系东路镖局嘅镖头嚟嘅。咁赵九州年纪大啦，就得咗个病。臨死呢就吩咐佢老婆梅氏，我就快不在人世啦，我死之后你千祈唔好俾个仔接我个位做保镖，呢、這个仔狂妄自大又年幼无知，你要保住我一生清白嘅名声啊。讲完之后，赵九州就呜呼哀咗，一命归西。佢夫人办理好丧事之后，母子两个就守孝度日。咁啊，赵九州呢做咗咁耐总镖头，多少都有啲积蓄嘅，嗰份家业就足够佢母子两个维持生计。点知嗰个赵斌呢？成日得闲冇事就周围咁拱，就结识咗一帮本地嘅朋友，其中最知己嘅呢，一个就叫做秦元亮，外号叫做飞天火祖；一个叫做马少雄，外号呢叫做立地瘟神。呢两个呢听个名都知几成㗎啦，原来呢都系昼伏夜出，专门打家劫舍嘅绿林好汉嚟嘅。三个人呢好到一个头壳咁，成日喺埋一起饮酒食饭。有一日三个人饮酒就饮到醉醺醺。嗰个秦元亮呢就问赵元帝，你呀知唔知我同马少雄系咩人嚟呀？唔知啵，小弟只知有两位兄长做生意嘅。啊，唔知你做边行㗎喎。係就係生意，不过是无本生意啊。赵元帝老实讲你知啦，我哋两个

贼，得噶，就唔系嗰啲下贱贪财贪色采花淫贼，亦唔系杀人强盗。我哋系劫富济贫，杀庄官斩恶霸，除暴安良，专管人间不平事。见你言底为人正直，又一身好本领，喂，想约你入伙，一齐行合仗义，你意下如何呢？赵斌一口就应承。秦元亮就送咗个包袱俾赵斌，赵斌一睇，原来里面一套夜行衣，一把短刀。从此呢，赵斌就跟埋佢两个，每晚半夜三更飞檐走壁，专门去打劫嗰啲为富不仁嘅土豪恶霸，将财物攞嚟周济啲贫穷百姓。有一日，嗰赵斌就出街饮酒，佢母亲咧就执拾房间，喺床底处咧就揾到呢个包袱出嚟，解开嚟一睇，哦，原来一套夜行服，一把短刀。咁梅氏夫人佢丈夫系五路总镖头赵九州啊嘛，咁佢见过世面嘅江湖上嘅嘢，佢好清楚噶。一见呢套架衫，嬲到嚟几乎连唞气都唞唔到。啱啱嗰阵咧，赵斌就翻到嚟啦嘛，佢母亲就指住佢一边喊一边闹，哎呀，你呀、啊、你呢个五逆仔，你父亲专门捉贼㗎嘛，你父亲係五路总镖头，佢临死仲嘱咐要你清清白白做人，连保镖都唔好做，唔好涉足江湖。点知你乜都唔做，偏偏去做贼。你呀、啊、你将你父亲嘅一世英明都败晒，连我做母亲嘅都冇面去见人啊。好啦好啦，你去做到够嘅呢，我就死喺你面前。讲完呢就喺包袱处攞把刀嚟要自杀。吓到赵斌快啲抢咗把刀，跪喺母亲面前一味认错。娘亲，我唔敢啦，唔敢啦，我再唔去做呢啲嘢。讲完就将嗰套夜行衣烧咗，连刀都咬断咗两截。梅氏夫人见到个仔咁，个心呢先至定翻啲。即过咗几日，谂下谂下，又惊起上嚟啦嘛。又怕个仔以后继续同嗰班强盗来往，又是变坏。最后梅氏夫人就下狠心，学孟母三迁，连房产都卖埋，带住啲钱，带埋个仔就搬去京城临安嗰度住。喺临安呢就租咗间房，母子住落嚟。咁、那个赵斌呢就冇嘢做噶。依然系成日游游逛逛，咁同屋呢系卖水果嘅，叫做王兴。咁王兴嘅母亲同梅氏夫人咁两个老人家，成日都得闲，两个人就好倾得埋嘅。有一日，王兴嘅母亲呢就对梅氏夫人讲：哎呀，你个仔咁大个，成日冇嘢做，游手好闲，咁搞法啊，坐食山崩啊，不如搵份嘢俾佢做把啦。唉，佢自细都冇学到乜本事，叫佢做乜嘢好喎、啊。咁啊，不如咁啦，我个仔阿兴系卖水果嘅，不如就叫你阿斌跟佢学下做生意啦。咁好过成日得闲冇嘢做啊。梅氏夫人呢就找赵斌来商量，那个赵斌住到闷晒，就应承去学做生意了嘛。咁母亲就拿了两吊钱给他，赵斌呢就跟埋个王兴去买了两吊钱水果。王兴就对他讲：嘿，你啲水果啊买得认真平啊，喂，你拿出去大街嗰处买，起码要对半利你先好买啊，两吊钱本。要卖四吊钱就好啊。嗰、那个赵斌呢就玩住个竹箩，装住啲水果上街卖水果啦嘛。佢自幼在家，一粒仔娇生惯养，

0: 行，今人哋见到佢一表斯文，唔声唔气，玩住个水果篮，仲以为佢探亲戚送礼添，边个敢开声问佢买喎？足足行咗大半日，一文钱生意都冇做成，行到脚都攰晒啦。咁行到凤山街，见到佢哋有间大屋，门前有张大石凳。赵斌呢就将啲水果放喺地下，佢就坐石凳要发吽豆，坐咗一阵，见到间大屋大门打开，一位员外送客人送到门口。呢位员外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色乌黑，好似个钵头咁嘅，粗眉大眼，样子十分威武。原来呢、这个人姓郑明雄，人称为铁面天王。郑雄咧系武进士嚟嘅，佢为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好得人心嘅。啱啱送客出门，见到门口个赵斌坐住发吽豆，郑雄就行前嚟睇下。呢个人生得一表斯文，郑雄觉得奇怪咧，就问啦：朋友，你喺处做乜啊？赵斌呢就连头都唔敢恶，面都红晒。我卖水果。你卖几多钱啊？
1: 我两吊钱买翻嚟，卖四吊钱赚一半我就够啦。
0: 郑雄听见咁讲，笑起上嚟。朋友，你未做过生意嘅系嘛？
1: 系啊，今日第一次。
0: 郑雄就吩咐人嚟，将啲水果买晒佢，攞四吊钱俾佢。赵斌攞咗四吊钱就氹氹声翻返屋企啊嘛。佢阿妈就欢天喜地咯。哎呀，我阿斌啊，第一日做生意就赚咗一个开，呢、这个仔啊真系生性咯。第二日，赵斌啊又跟埋黄兄去买两吊钱水果。呢回就正啦，边度都唔去，一口气就走去凤山街郑雄屋企门口，粒声唔出就等喺度等，等咗好耐都唔见人影嘛，一路等到晏昼，郑雄就骑住马外面翻嚟，赵斌就上前拦住，咪走住咪走住，我攞咗嚟啦，你攞咗咩嚟啊？
1: 攞水果嚟啊嘛，
0: 哈。边个叫你攞嚟噶？
1: 冇人叫，我自己攞嚟噶。你买晒佢，咁我唔使周围咁去卖啦嘛。
0: 郑雄就心中好笑，哎呀，朋友，你日日攞两吊钱水果嚟卖四吊钱，咁咧，不如我日日送两吊钱俾你使，咁咪仲好。赵斌啊，傻头傻脑，
1: 系啊系啊，咁啊梗系好咯，咁啊梗系好。
0: 郑雄就咔咔声笑起上嚟，哎呀，你啊梗系好啦，我唔制咧。今日我就同你买晒佢，嗱，听日你就唔好攞嚟啦吓。我日日买晒你啲水果，咁我开生果铺咩？啊！郑雄吩咐家人攞四吊钱俾赵斌，赵斌仲暗暗沉沉喺度噏，
1: 哎呀，真系该衰啦，咁难揾到个好买主，两日就冇行咯。
0: 咁做生意嘅嘢呢，一日生就两日熟，整下整下呢，赵斌呢又学精咗好多喇喎。每日就去卖水果，咁有时赚就有时蚀，总之就好过成日得闲冇嘢做系啦。有一日，个赵斌喺西湖边就卖水果，撞正个花花太岁王星在西湖强抢妇女，赵斌不忍得颈，路见不平就动手救人，一下不小心就打死了三个恶霸，官兵去追他了嘛，赵斌就跌在济公那间灵隐寺匿埋，是济公救了他的命，赵斌就拜了济公为师。头先呢，济公啱啱在李国元屋企出来，一眼就见到赵斌在住卖水果，济公就嗌住佢：赵斌唔好卖啦，嚟嚟嚟，跟我去饮杯酒先吓。

两个人上到酒楼饮咗两杯酒，济公就吩咐赵斌今晚去李国元屋企扮韦陀神显灵，然后呢就去秦城相府去各天楼住偷翻嗰张天师符翻嚟。咁啊，济公叫赵斌做嘢，赵斌就梗系一口就应承啦，即刻就翻屋企话俾母亲知。佢母亲梅氏夫人知道济公系个好和尚，又法力无边嘅，又曾经救过赵斌一命，故此呢次亦都唔难咗个仔，仲帮佢执拾好一套黑衣服。上次嗰把刀就咬断咗，梅氏夫人咧就顺手攞咗把菜刀俾赵斌，赵斌就照住济公吩咐嘅地址，就摸到去李国元屋企，就匿喺屋顶上边。等到一听到济公讲韦陀韦陀即来会我，赵斌就大声嗌咗句吾神来也，咁就跳落天井。嗰、那个济公咧就装模作样喺度讲啦：老韦，你啊即刻去秦丞相花园各天楼，将五雷八卦天仙符攞嚟见我。赵斌就应咗句：遵法旨。一飞身跳上瓦檐，无影无踪就走咗去。咁、那个赵斌自幼经过佢父亲赵九州嘅指点，学到一身轻功㗎嘛。李国元一家人呢就真係以为係韦陀神嚟咗，又叩头又烧香。赵斌就一口气嚟到丞相府后花园，只见水阁凉亭，楼台小姐，周围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是啦，边间是各天楼呢？赵斌就不识路的嘛，只要跳落墙，轻手轻脚周围找的嘛。行到去北边，见到一座大院，中间是大厅，两边有六七间套房，有间房还着住灯的嘛。灯光闪闪，人影摇摇，赵斌就轻手轻脚行埋去，喺窗口处用条脷撩咗几下，用手指一笃就笃穿咗个窿仔。原来北方雨水少，嗰啲窗呢系用砂纸嚟粘嘅，故此呢用啲口水整湿佢，好容易笃穿个窿嘅。赵斌喺外边装入去，只见一个大厅摆着张八仙台，两边放住太师椅，台面上面就摆着蜡烛，墙上挂着把大刀，有两个人坐住饮紧酒，一边坐着个白衣公，约莫六十零岁，面色灰白，日上三角眼，头发胡须都白晒噶啦，着住一套蓝色绸缎长袍。对面呢坐咗个三十零岁嘅大汉，粗眉大眼，身材高大，着咗身夜行衣。嗰、那个白夜公就讲啦：壮士啊，你帮我做咗呢件事，我就送一百两白银俾你，以后天涯海角任你去闯，包保你唔使担大人命官司嘅。讲完呢解开台上个包袱，哇，一百两白银白雪雪嘅。嗰个大汉就讲：，我曾经承蒙老人家照顾，救命之恩理当报答，点敢受呢份厚礼？壮士，恭敬不如从命，你快快收下。嗰个大汉亦冇出声，将个百两白银收藏喺身上。行埋墙边，一手又攞起把刀，双手抱拳：老人家，你放心，一阵间外边有咩动静，你唔使理啊！我马上攞个人头嚟见你。讲完就行出去门外。嗰、那个赵斌呢，佢本嚟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噶嘛，至而家佢乜都唔记得晒啦。哎呀，呢个人去杀人啊！到底佢想杀边个呢？各位。这个大汉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杀什么人呢？且听下回。

0: 分解、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8: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9: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0: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的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5: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7: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8: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0: 是啊，我苏啊省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8: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17: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5: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2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4: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江门市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市发展改革局将按照国家部署，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我市重点用能单位及公共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推动有关部门开展节能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添砖加瓦。6月20日，新会籍画家余松巡个人国画展《糯饼五马篇》，余飞笔耕集。

0: 在景堂图书馆正式开幕，展览紧扣2026丙午马年主题，一共展出35件精品国画，风格多样，看点十足。其中既有套马图、三峡神鹰图、大地英华等6尺以上的大幅画作，也有多幅借鉴国画大师徐悲鸿风格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余松洵50多年专注画马的扎实功底和艺术初心。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日，广大市民和书画爱好者可前往免费观展。端午节期间，拱北海关验放京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日达2.3万辆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自2025年6月以来，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连续第13个月保持不变。6月19日至21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东南亚区域赛暨中国马来西亚青年创新大赛决赛颁奖典礼在位于吉隆坡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功举办。赛事由中国教育部等单位主办，厦门大学与厦大马校联合承办，汇聚东南亚11国青年创新创业力量，60支优秀团队分获金银铜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救命啊，女博士，我又失眠啦。
3: 你又失眠啊？我同你讲啦，保持一个愉悦嘅心态好紧要啊，咁咪易瞓啲囉。
2: 饮酒得唔得啦？我听讲呢话瞓觉之前饮啲酒有助于睡眠㗎，行行都通㗎啫。
3: 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啦。
2: 点解？
3: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呢，首先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随住酒精浓度的升高，又会令到中枢神经受到抑制而产生困意，昏昏欲睡。咁你好多人就认为就达到助眠的效果啦。咁事实上边咧，呢个系中枢神经受到损害的一种表现。
2: 哦，
3: 佢破坏咗神经系统兴奋同埋抑制的平衡，对人咧就有害无益。酒后引起的睡眠和正常生理进入睡眠是不同的。酒精虽然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但是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大概是3到4个钟头睡意就会消失了。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了之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导致失眠添。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嚟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嚟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嗰度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嚟嘅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耐泡度高。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12分之1的阳光，
15: 折射呈现。
14: 20.25小时，玻璃幕墙，光影错落，
16: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好似又到咗啦，需要用音乐去降温咁样嘅一个温度啊！嚟自每月嘅星期一晚上时间啦，8:09，继续有吹西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总体系炎热高温嘅，咁间中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需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前期我区已经出现咗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翻啦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啊！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诶，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2: 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哦，啊，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嘅、哦。
1: 吓、啊，我都冇听过、哦。唉，冇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噶啦。
3: 请教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啊，吓，郑工啊，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咧，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同埋废气等等嘅污染物吗？
4: 系唔可以噶，就好似结婚要攞结婚证，开车要攞驾驶证，咁企业排放污染物咧，都系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嘅。
3: 嗯，
4: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3: 咁如果是没有拿到你刚才所讲的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是排放这个污染物，会有什么的法律后果呢？
4: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的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咁如果情节严重嘅咧，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嘅。
3: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好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天上嘅流云，
3: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4: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6: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7: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8: 切，我 Jacky 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6: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0: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9: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咁亦都有听众话到咧，每一次听你嘅城市影像啦，都好想去嗰啲地方，但系冇假期啊，或者系冇咁多钱噶嘛。咁系其实去一次远行啦，确实系需要即系足够嘅呢啲元素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咧，何俊文咧介绍多啲近啲啊，周边啦、其实咧，我哋一年三百几日啊。每日都介绍紧一个唔同嘅地方咁，当然间一定唔会有甩漏嘅。咁所以今日咧又再系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真系近得好紧要。之前咧何俊文都经常会讲到嘅，就系话咧，我哋一小时生活圈啦。其实依家咧即系交通方便啦，咁所以咧就系珠三角地区啦，即系想去嘅话，即系说走就走嘅事，而且即系。早出晚归，或者甚至乎晏昼去饮下午茶翻嚟，都当咩事冇发生都 OK 嘅。嗱，今日讲嘅地方咧就系属于佛山方面啦。咁其实咧，佛山方面咧即系几多打卡嘅地方嘅。咁同埋咧，发现咧佢嗰边一啲嘅即系叫做小店嘅文化咧，做得真系几好。所以每一次咧去嗰边咧，就揾翻一啲嘅新嘅咖啡打卡点啦，又或者一啲嘅工业园啦，等等诸如此类咧，咁都觉得系即系唔会失望喎。咁同埋咧都会有好多嘅惊喜出现。个零钟到啦，咁今日同样系介绍翻咧属于佛山方面咧好适合 City Walk 嘅一个地方。是一个嘅宝藏心系嘅工业风打卡地啊！咁例牌啦，咁啊，即系呢啲咁样风格嘅地方咧，通常都系啲旧厂房咧改造而成嘅艺术园区啦。咁因为咧就系新开放嘅，咁所以咧就系知道人仲唔系好多，所以咧去呢边咧逛逛咧影影相咧，真系好超啊！就系依家所讲嘅呢个松弛感。成面嘅街区咧就保留咗咧原始嘅肌理嘅，咁啊又融合咗一啲嘅古塔啊，工业风嘅建筑啦，同埋呢个自然嘅绿植啦，咁啊心系咧同埋工业复古嘅风格咧就系可以话碰撞氛围咁啦，直接拉满，可以话顺手一拍啦，即系好出片嘅。甚至乎啦，我知道咧但凡呢啲好出片嘅地方啦，咁都有好多嘅即系做影相嘅小姐姐，或者甚至乎带几件衫去带货拍照都冇问题噶。系啦，咁首先咧第一个咧一定要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是、一个拱形嘅红砖墙。咁其实拱形嘅红砖墙啦，即系听好似系冇乜特别大把啦，咁但凡啲工业园啦都有红砖墙噶啦。咁啊，佢呢度咧就系、是、旁边有一棵大树系环绕住噶。咁所以咧就系光影穿透呢一个嘅砖墙啦，咁啊成件事好有呢一个嘅氛围感之余咧，而且啦佢嘅结构都真系几靓嘅，因为呢个红砖咧系通透嘅，即系好似啲 lace 咁，咁再加埋一啲嘅白色嘅呢个墙嘅衬托啊，仲有楼梯啦、玻璃嘅呢一个嘅栏杆啦。咁拍出嚟嘅感觉咧就系相当之独特，有少少，我觉得有少少摩洛哥风情。第二个嘅第一地方咧就系呢一个园区嘅林荫步道啦。咁啊，当然咧最著名咧就系呢一个嘅夏日之下嘅树影斑驳啦。咁喺呢度散步啦、吸氧咧都系相当之治愈嘅。果然咧夏天树好靓嘅情况底下咧就系覆盖住，再加埋阳光斑驳，如果系即系有埋呢一个嘅对流嘅风，咁就更加之写意同埋舒服啦。第四个第三个就是这个的水泥建筑同埋这个的古塔同框。是啦，咪远处呢就是一个古塔啦，即係再加埋前景呢就属于呢啲嘅水泥建筑，咁冲撞出嚟嘅画面啦，

又相当相当之即係特別啦，同埋獨具美感嘅。咁第四個咧就係呢個混凝土嘅玻璃房，咁啊外邊咧仲有呢個九尾草啊，去映襯住一下咧，就係相當之唯美。尤其咧，如果係夕陽嘅時間當中啦嚇，呢啲九尾草咧係逆光之下拍攝咧，哇更加之出片啦。最后仲可以打卡埋呢边嘅百年榕树啊，即系有百年历史咁多，所以咧就系枝繁叶茂啦。咁啊，配埋咧周围呢啲红砖嘅景致，亦都系相当之靓仔嘅。嗱，值得一提嘅就系话咧，喺呢度咧唔单止系打卡嘅。喺六月底咧，园区亦都会系即系准备咗100多个嘅呢个市集摊位，咁啊其中咧包括呢一个陶艺啊、木艺咯，同埋呢个植物啦、美食啊等等，呢一啲嘅艺术装置都会呈现噶。咁啊现场咧就会有呢个乐器嘅演奏啦，可以话系一边逛咧一边吃喝玩乐都满足晒。那时间方面就是6月27号至18号啦，但可以是摸低呢个日子揀啱嗰个时间去喇喎。係啦，咁又可以睇展啦，又可以 DIY 做手作啦，挂杂志啦，睇下演出啦，周末同埋朋友仔一起去赴一场文艺之约。今日推荐俾你嘅就係水呢一个嘅佛山美桃湾星光园，可以导航去啦，咁亦都可以坐地铁嘅。不坐地铁，首先我哋要去到广州，再转呢个佛山嘅二号线石湾站嘅 B 出口就 OK 噶啦。OK， 咁啊喺呢个夏日炎炎之下，虽然咧好多人都会晒到唔想出外啊，但系喺呢啲咁宜人嘅风景之下，又或者咁舒服嘅打卡地咧，其实都可以去嗰边躺平一下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江门市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市发展改革局将按照国家部署，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我市重点用能单位及公共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推动有关部门开展节能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添砖加瓦。6月20日，新会籍画家余松寻个人国画展《糯饼五马篇》余飞笔耕集在景堂图书馆正式开幕，展览紧扣2026丙午马年主题，一共展出35件精品国画，风格多样，看点十足。其中既有套马图、三峡神鹰图、大地英华等6尺以上的大幅画作，也有多幅借鉴国画大师徐悲鸿风格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余松寻50多年专注画马的扎实功底和艺术初心。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日，广大市民和书画爱好者可前往免费观展。端午节期间，拱北海关验放京大

0: 桥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日达2.3万辆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自2025年6月以来，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连续第13个月保持不变。6月19日至21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东南亚区域赛暨中国马来西亚青年创新大赛决赛颁奖典礼在位于吉隆坡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功举办。赛事由中国教育部等单位主办，厦门大学与厦大马校联合承办，汇聚东南亚11国青年创新创业力量，60支优秀团队分获金银铜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

0: 猛，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0: 用完伐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枪，
0: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会唔会你听卫兰嘅歌第一首系听到呢一首《夏日倾情》啦？好似喺炎夏之中饮咗一杯冰冻嘅可乐咁舒服啊！咁啊，带嚟有卫兰版本嘅《夏日倾情》翻嚟，我哋星期一晚上嘅九点之后，不期而遇点唱时间啦。咁啊，可以系将你此刻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讲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噶。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嘅。首先系浅笑就话啦，气温可以音乐降温。咁今日我嘅心情咧，都需要音乐嚟调剂下。休息咗差唔多个几礼拜啊，今日一上班咧就严重出错，都唔知行咗咩好运气啦。好彩咧，心态都冇崩溃。咁啊，以前咧遇到嘅话咧，心态肯定就冇咁好噶啦。咁啊，依家会睇开咗啦，反正都系错咗啦。咁啊，再纠结亦都解决唔到任何问题，唯有想方法去补救啦。或者呢一啲就系成长啦。今晚想听翻一首李治廷嘅《岁月轻狂》。

好喜欢这首歌，因为很轻而易举呢将我们带回去那个青春校园季节。其实真的会怀念回呢属于三十几年前那个的夏季，即是那时还不会很热，夏天的朝早还会有很清爽的风，还有在校园的这些草地草场上面总可以很自在地散步，尤其在晚自修的时间，即是课间的时候跟一些同学仔在这个的校道又或者操场上面去兜一转，都觉得很舒服和很放松。今时今日呢，哇，即是一旦凡到了五六月份开始之后呢，就根本呢离开了冷气呢都无法生存的样子。岁月轻狂你只有李治廷的这一首歌，都好像是自带冷气的一首作品，是降温不少。跟着明月就说啦，度过了热热闹闹的端午节，冷冷清清的父亲节，你在哪里度过这个冷冷清清的父亲节？即是我发现呢，但凡是节日呢，你想要找到这种浓郁的热闹的这个节日气氛的话，其实去茶楼就没错了，即是尤其喝早茶。这件事呢在这个的即是节假日也好，一些重要的日子节日也好，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一切的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了，无论呢如何难忘即是寻日如何难忘，今日的太阳都会照常升起，生活工作依然继续的。今晚你揀了周深的《起风了》，其实会不会这个夏季这首歌的播放率都挺高，因为实在是属于很多很多朋友仔打心底里想要出现的一种现状。是啊，翻下风，麻烦。

可一可在，跟回来我们九点半之后依然想你的点唱时间。今晚庭少就说要来一个高难度的点唱，我以为什么高难度，即是以为他在家那边做单臂大回环这些诸如此类。但是他就原来揀了一首张家辉版本的真情流露，或者这个确实高难度。难度指数咧，比呢个单臂大回环仲劲。佢话咧，啱啱先刷到咗渣渣辉，咁对住阿娥姐咧唱咗呢首歌嘅，咁啊唱到阿娥咧就系喊晒。哇！你忽然之间讲到阿娥咯，我都唔记得咗佢老婆叫做咩名，唔系收天娥，叫咩名话？即系有时呢啲称呼咧，真系有毒嘅。系啦，咁搜翻佢哋嘅故事嘅时候咧，真系好幸福嘅一对啊！咁佢俾我信任，我俾佢安心啊！即系冇嘅话就播翻首歌神嘅版本啦，算你识做啦。娥姐系边个啊？记忆呢家嘢真系一下子被带偏咗之后，翻唔到转头添。是啊，关明河。

喺其實娛樂圈當中，模範夫妻都有幾多下嘅，即係例如阿渣渣飛啊，同埋呢一個係娥姐，仲有劉青雲啦、郭愛明啦、阿苗僑偉、戚美珍啦，仲有呢個阿張智霖同埋袁靚靚啦，都幾多下嘅。OK， 跟住咧就係、是、蓝天啊，佢话咧同佢姊妹咧交往咗几十啊，二十几年啊嘛。今年咧，因为我讲错咗一句说话咧，感情就闹僵咗几个月啦。咁啊，寻晚咧再约翻见面，忽然之间有啲好恍如隔世嘅感觉啊。咁其实真系应咗嗰句咧，就系、是、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我真系冇心嘅，咁啊，而且都撤回咗嗰句说话啦，偏偏又俾佢睇到啊嘛。撤回啊，聽到係嘛？真係壞事傳千里係嘛？仲好緣分仲未盡嘅，咁啊依家都和好翻啦，咁啊點翻一首《好久不見》啦。我同佢咧真係好耐冇見啦。其實生活當中咧真係唔可以缺少友誼嘅滋潤嘅。

0: 好久不见。
1: 咦，一棵树，其实你几时开始听电台嘅？即系意思就话你每日啊，几点落课？通常你我发觉你都临门一脚咧，最后先会点唱。不过可惜今日咧就名额已满啦，听日趁早啲咁多啦。咁呢位可爱嘅小朋友啊，好啦，咁最后一个点唱咧就系嚟自子琪。系啦，佢话咧最近真系好辛苦，好辛苦啊！每日收工都觉得好攰啊，唔知咩时间试过头啊，真系好惨。唔系话俾我听，依家先落班啊！有时候我都谂唔到，即系做咗不期而遇啦，每日八点到十点钟，即系好多人话俾我听系九点几先落班噶。希望依家嘅辛苦将来会觉得系值得噶咯。你今晚拣咗呢一首许美静嘅《都是夜归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19号和20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位于深汇区三江镇的江新联围大洞口水站，实地察看河流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乱吊乱空、巡查值守等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能力，及时顺畅排出积雨洪涝。在深汇区三江镇联和村，陈杰深入田间查看农田受灾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协同联动，统筹人员设备抢渣农田排路，科学指导做好灾后田间管理，早到抢修改种补种，把损失降到最低，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提升田间道路、灌溉排水等设施，优化田园景观风貌，擦亮广东第一田品牌。陈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深入

0: 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钉住水库堤坝、隧道涵洞、削坡建房、地质灾害点、城市二楼点、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预知人员力量、物资设备，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
1: 端午假期，深汇各镇街龙舟活动轮番上演，全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假期三日，全区共接待市民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端午期间，深汇全域铺开龙舟文体盛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各类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族巡游等多种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多场重磅赛事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龙舟竞渡不单止留住传统韵味，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不少游客顺道打卡周边景点，其中梁启超故居就迎来深圳、珠海等地的亲子家庭。另外，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雨后绿意盎然，游客漫步栈道亲近自然。双水镇七星山亲子牧场推出端午手工、趣味寻宝等沉浸式项目，将传统民族融入亲子互动，吸引大批家庭游客。今年端午，从龙舟竞渡到山水人文，深汇正以热气腾腾的节日盛宴，让八方游客尽兴而来，舒心而归。
0: 今年端午期间，深汇消费市场多点开花，活力四射。其中，深汇各大商圈推出主题鲜明的促消费活动，将端午民族与感恩父亲温情相用，吸引市民举家出行或好友相约，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餐饮消费尤为火爆，多家门店就餐高峰时段一座难求。叫号声与欢笑声交织成假日交响曲，电影院同样人气爆棚，票房节节攀升，服装配饰、数码家电、汽车销售等商户亦纷纷推出优惠让利，吸引大批消费者进店选购。除商圈之外，江州区端午文化市集在大新路至仁寿路步行街精彩启幕，80个特色摊位汇聚创意文创、品牌服装、非遗项目和名小食，其中本地油金汁、台山牟利、客家佳酿等美食人气火爆。从商圈到市集，深汇以创新场景和多元业态释放消费潜力，端午假期掀起一轮假日经济热潮，城市活力与消费热情同频共振，让市民游客尽享食玩娱购的多重乐趣。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举办全区电子计价称更新换代其反计量作弊宣管班，阻捕筑牢民生计量监管防线，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消费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新规的宣管执行，从源头上压制计量作弊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压实主体责任，引导市场经营户于10月31日前完成新型电子计价秤更换工作，全部使用合格、检定、可溯源的计量器具。要严守经营底线，督促电子计价秤销售及维修单位严禁销售改装作弊秤，主动配合监管执法，恪守诚信经营准则。要强化执法监管，对伪秤、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严查处，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上门指导、发放资料、线上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向经营户同群众普及新规要求同维权知识，构建良好的社会共治共管格局。
0: 近日，深汇公安开展夜间巡防期间，在汇城明德一路附近，将一名正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蒋某当场抓获。当日凌晨2点左右，深汇公安接到群众报警，称汇城明德一路附近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有盗窃车辆内财物的嫌疑。接报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搜寻。2点30分左右，执勤警力搜寻至一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围绕停放在路边的小汽车来回踱步，不时透过车窗向车内张望。就在该男子伸手拉开一辆汽车车门，准备翻找车内财物时， 民警果断上前将其控制揸获，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据交代，蒋某专挑未锁车门、未关车窗的车辆落手，趁深夜人车稀少的时候沿街碰运气行窃。新会公安已依法对蒋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分。新会公安提醒广大车主，离车前务必做到三查，包括查门锁，按下锁车键后手动拉一下主驾车门确认锁闭，查车窗确保四门车窗及天窗全部关闭，查车内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随身带走，切勿留置车内。一旦发现车内物品失窃，请勿移动车辆内物品，立即报警求助。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营

0: 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7: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

0: 台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

0: 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8: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执法。

0: 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

0: 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粤产精品闪耀国际舞台，政策包助力文化产业多点突破。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2: 第4届链博会开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2: 我国发生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近日，广东电影与出版领域佳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文化平台惊艳亮相，捷报频传。从光影到文字，粤产文化作品正以不同表达方式收获世界认可。这不仅是文艺精品的高光印

0: 省更是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一年来取得的扎实成效，成为广东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直观缩影。本台报道，
1: 在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由广州市电影产业专项扶持经费重点资助的影片，以极致真实的镜头记录了跨越万里的父子羁绊，成为广州深耕影视精品扶持体系的代表性成果。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导演顾云：
2: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导演会拍很多年哈。我有更多表达，通过这个片子你也能看到。那这个里面就是爸爸要求努力被看见，孩子呢是希望被理解、被倾听。
3: 观众基本上放映完，他们给了我很长时间的掌声。观众的嘉奖比任何一个嘉奖都更重要。
1: 颁奖典礼现场摘得最佳男演员奖的《纸盒藏谜》成为粤产影片另一重磅收获。影片由韶关籍演员张颂文演绎，广东影视制作人与来自香港的金像奖级制作班底联袂打造，依托成熟的工业化制片体系打磨品质，全方位展现出大湾区影视产业协同发展的活力。电影《纸盒藏谜》总制片人杨丽：
4: 我们广东省和广州市也给了相应的扶持的配套的政策和帮助，因为这个片它是合拍片，所以在前期的整个的立项政策的指引上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也亮相金爵电影论坛，目前该片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豆瓣评分升至 9.3， 票房突破18亿元。粤产电影口碑市场双丰收的背后，是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从剧本孵化到拍片，从上映到海外推广，影视产业政策包构建起了完整的影视全链条扶持，让更多有潜力的粤产电影得以破土成长。香港汕头社团总会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
5: 影片中呢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呢是我们潮汕地区普通的家庭的真实记忆，真实最能打动人的，在平凡的故事中体现重情重义、重承诺、重责任的传统美德。
1: 随着电影热映，乔皮文化从银幕光影延伸到了纸面文字。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广东出版馆推出一纸乔批半世相思乔批文化展及广东乔批文献大戏预发布活动，73种乔批主题图书，近100封真实乔批集中亮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监陈斌：
6: 整个乔批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乔批，有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乔批。今年广东出版呢做了精心的准备，21个出版社带了2000多种广东的好书过来。
1: 在网络出版展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吸睛十足。网络游戏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鼓励游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市场，探索跨界融合。广州企业三七互娱在政策沃土上深耕细作，现场展出的小七大模型已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实现员工场景 AI 应用100%全覆盖。三七互娱董事、副总经理程玲：
4: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1: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7: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 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8: 请听本台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9: 广东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连续20年以上领跑全国了，凭什么文化落地广东总能长成产业，变成活的文化？近日，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盛事给出了直观答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全片采用潮汕方言演绎的《给阿嬷的情书》一连斩获三项殊荣。摘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张颂文在《纸和藏谜》中也是全程使用粤语表演，方言非但没有构成观影障碍，反而成为观众建立信念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六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就是要彻底打通人才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链强链，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1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本台报道。
1: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11: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1: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任宏斌：
11: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健全：
12: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责任。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0: 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本台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是单一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参展商 TCL 格创东智 CMO 杨丽
2: 带来了我们章鱼之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八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1: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六链一展区全覆盖。参展商杰创智能高级副总裁袁方正：
3: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勾导割裂的一些数据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1: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智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土耳其采购商：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助力国际贸易，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有数百家土耳其企业来到这里寻找商机，希望在新的商业领域我们可以一起生产，一起拓展全球市场。
4: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4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本台报道。
1: 连续3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5: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张国际名片，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6: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金名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的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1: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7: 我在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

0: 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1: 全球每三件玩具就有一件产自汕头澄海，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本台报道，
2: 在汕头澄海一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3: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市场上也集齐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2: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3: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三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2: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汕头市美好智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军：
4: 从算力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 eSIM 卡，让整个玩具的运行流畅性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2: 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人工智能专家陈浩林：
5: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映射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接入。
2: 从贴牌代工的世界玩具加工厂，到智能出圈的全球 AI 玩具产业高地，汕头玩具的转型密码藏在每一条产线、每一块智能电路板的升级里。广东正以普惠算力和公共 AI 底座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困境，攀升价值链高端。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研发总监蔡汝建：
6: 我们 AIoT 智能体平台它的一个定位不是帮企业去研发，而是作为整个玩具产业的智能体的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以缩短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到50%。
7: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诈骗团伙。本台报道，
2: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8: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2: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事主强先生：
9: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1000一整，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叫我3000万，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在那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万，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
2: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 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三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三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0: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换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2: 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0: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7: 本台消息，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6月1号至18号，广东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日用消费品、家电、数码等传统电商快件需求保持平稳，助农基地、生鲜冷链等业务增长亮眼。端午假期，全省共揽投快递包裹6.44亿件，较去年增长8.6%。
1: 昨天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铁路运营公司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周一至周四的出行票价将低至公布票价的7.5折。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7: 本台消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乡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1: 新闻浏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7: 水利部昨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1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
7: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1: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

0: 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J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齐嚟睇下各个城区嘅交通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交通口啦，都呢个车流量系不断增加当中噶。嗱，比较多车可以见到系响资政中路以及系归丰路呢一带啦，车流量系唔少噶。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响东门路往新会牛雕岗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不断咁增加当中嘅。再者睇下就系响新会东区学校附近嘅呢一带，交通车流量亦都系不断咁增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新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是新会的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它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寺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寺被毁，只有龙兴寺内的石塔保存下来，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寺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6层，高 4.49 米，

0: 艾基高0.28米，系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唔同嘅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系花岗岩石制造嘅，四到六层系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0.46米，每面宽0.46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柔和。而各层雕出仿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嘅笼身就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严深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棱角收分柔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杀机座引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是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1978年的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早晨，早晨，欢迎收听今日嘅神采飞扬。今日系6月23号，嗱，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咗7:37啦。吓，今日直播间有荣荣以及钟仔，
2: 好开心啊！咁啊，之前嘅一个组合咧，都会去到11点钟嚟到探世界啦。咁啊，大家好明显咁样听到啊，荣荣嘅一个性格咧，都系180度嘅转变。
0: 转变系咪因为见到你啊，然之后开心？
2: 应该系啊嘛，好耐又冇有几耐，应该有个人圈又未有上过嚟呢一个。神采飞扬啦，咁啊，其实都之前都长住，其实一过嚟电台工作嘅时候，
0: 本身长住咗好几年系咪？
2: 好多年嘅时间都做神采飞扬啦，后屘又新闻方面又系继续咁，后屘又接棒咁交俾荣荣啦。咁啊，近日嘅天气嚟讲都系比较炎热啊，咁好多朋友都话，龙舟水过后嘅一个天气啦，都系相当之闷局嘅感觉，
0: 有啲局促
2: 系啦。咁啊，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啦，咁啊，今日嚟讲啊，咁23号啦，咁啊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咁气温最高35度，最低28度，吹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嘅。
0: 系啊，这个湿度都系比较高噶。预计接住落嚟啦，一个星期我哋区呢个情况啊，总体都系炎热高温噶，间中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啦，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啦。
2: 冇错啦。
0: 咁前期嘅时间啦，我区亦都系出现咗连续强降雨嘅状态嘅。咁土壤嘅含水量都系比较高噶，依然要注意翻一啲嘅地质灾害带嚟嘅滞后性风险。
2: 系啦，咁啊，端午假期啱啱过去啦，咁啊，文旅方面都有一张好亮眼嘅成绩单。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睇下咧。
3: 呢度山水田林性有机融合，
4: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3: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嗱，端午假期嗰陣啦，各個鎮街嘅龍舟亦都係精彩上演住咯，係啊，各個龍舟活動亦都係輪番上演啦。咁啊，全域嘅文旅市場亦都係熱情高漲。咁啊，假期三日啦，全區一共係接待咗市民遊客係36.59万人次嘅，實現咗旅遊收入係1.42亿元，文旅市場嘅運行係平穩有序嘅，
1: 相當之唔錯啊！咁啊，端午期間咧，深匯全域鋪開龍舟文體盛宴，全區6个镇街34个村，一共咧咁啊舉辦咗龍舟賽事活動48项63场，涵蓋競技比賽、傳統遊龍以及係民族巡遊等多種嘅形式，吸引咗近10万人次嘅同場競技嘅觀看啦，以及係多場嘅一個重磅賽事。在線上面累計觀看的人次也是突破了3500万人、再來看看我們的遊客張小姐，她是從外地過來的，聽聽她是哪裡來，她對我們今次的龍舟賽事有怎樣的看法。
2: 我是四川成都，第一次，很好很好，非常棒，我們專門過來看，帶小孩來的。
0: 嗯，听见就非常之激动啦。龙舟劲道啦，唔单止系留住咗传统嘅韵味啦，更加系将

0: 次食种大系半隻到一隻左右，尽量一日啲唔好超过一隻。
1: 嗯，系咁啊，睇嚟你食得又几啱，
2: 一日半条啫，咁计落去吓。
1: 嗯，咁啊，如何减轻我哋消化嘅负担咧？嗱，医生亦都有支招啦。食粽嗰阵咧，可以搭配翻一啲嘅清炒嘅时蔬啊，又或者系冬瓜汤等嘅一啲嘅清淡嘅食材。咁啊，分数亦都系要做到好均衡先至得噶。咁啊，如果你话食甜粽嘅话咧，可以搭配一下绿茶、薄荷茶呢啲都可以解腻嘅。咁啊，如果系油粽嘅话咧，就要搭配翻一啲嘅普洱茶，仲有陈皮茶、山楂茶等等啊，呢啲都可以消食化积嘅。
2: 系啦，再听阿林医师系点讲嘅咧。
0: 我哋发现咧，有啲市民咧中意食完粽之后又食又饮冰镇嘅饮料，咁样对我哋胃肠嘅负担系非常重嘅。而冰镇饮料啲好多时候都系甜嘅，喺种双重寒打击下咧，突然出现种眼瞓啊、心跳啊、手抖嘅现象。
2: 嗯，系啦，咁啊，医生都系提醒我哋啦，无论系慢性胃炎啦、消化道溃疡啦、糖尿病及婴幼儿高龄老人，应该就系要少食或者系唔食粽啊。咁啊，肠胃、肝胆疾病急发。作成即係個急發性期嘅一個患者，應該係完全禁食。如果係食咗粽之後咧，出現一個持續腹痛啊、腹脹啊、嘔吐不止，應該就要及時就醫
1: 啦。冇錯啦，咁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好，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帶嚟新鮮嘅資訊。
3: 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4: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份，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生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导滞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

0: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2: 吓、啊，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2: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3: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2: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2: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4: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想人间芳华。
9: 早间听新闻，
10: 时时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1: 当前正处于龙舟水的预防关键期，6月19号和20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飞深入重点水利设施、受浸的农田地质灾害风险点，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其中，陈杰来到了位于生活区三江镇的江新联围大洞口水闸，实地检查看了河流的水位变化，检查了解设施管护、乱调乱控、巡查值守等的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面地提升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运行发挥作用，要强化水利工程统筹调度，提升流域防汛减灾的能力，及时顺畅地排出积雨洪涝。
12: 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空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集装箱船青舟二轮顺利交付。该船船舶主要是服务于港岛东西废物转运站的运营，将进一步去提升转运站的废物处理效能，为香港环保基建也是注入了江门制造的新力量。
11: 近日，汇城街道冲拿村党支部同金美智慧农业党支部系联合开展咗生活金种植管理同惠民政策宣传嘅专题活动。金美智慧农业党支部派出咗技术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党员骨干亦都深入到金源，一对一咁指导土壤改良同病虫害防治，将科学种植技术送到去田间地头。
12: 系啦，咁啊喺六月二十号方面咧，新会籍画家余崇纯咧，亦都系个人嘅国画展《诺丙五马篇》啦，《如非不耕》集喺景堂图书馆正式开幕。咁啊，呢个展览亦都系紧扣2026丙马年嘅主题啦，一共展出咗35件嘅精美国画，风格十分之多样，看点十足噶。咁啊，关注翻啦，今次嘅一个展览咧，将会持续去到7月2号，广大市民同埋书画爱好者亦都可以前往免费观展嘅。
11: 好啦，今次嘅新闻直播间就到呢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带嚟社会热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桥兴北路往松荣牛雕岗方向这带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深汇大道中名人广场对出来的路口这一带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这一次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